了哈。记者从银川市气象台了解到，那预计本周我市呢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其中呢26号的夜间，也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到6到8级，同时呢伴有沙尘天气，届时呢能见度呢将降至3到9公里。31号，全市呢有4到5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到9级。那在此呢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沙尘天气的时段呢空气质量不佳，那尽量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居家呢请及时关闭门窗，外出呢请务必佩戴好口罩等一些防尘的用具，那做好个人的防护。气温方面呢，本周我市呢整体呈现稳步回升的趋势，全市呢最高气温呢维持在25度到31度，最低气温呢普遍在13度到17度。昼夜温差较大，那公众呢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呢，假期期间呢受大风沙尘的天气影响，那空气质量较差，建议呢大家合理规划出行的时间，尽量避免这个避开大风沙尘时段出行。那其余的时段呢，全市呢以晴好的天气为主，那气温适宜，整体气象条件呢适宜走亲访友，开展户外活动。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那26号今天呢多云，偏北风2到2转4级，气温是15度到26度。27号呢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8级，并伴有沙尘天气，能见度呢是3000米到9000米，气温是15度到25度。28号多云，偏东风2级，气温是13度到26度。那29号呢多云转晴，偏南风2级，气温是13度到28度。30号多云，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气温是14度到30度。31号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到5级，阵风是7到9级，气温呢是17度到31度。好的，各位好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那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你的50元的研学加旅游的消费券呢已经到账了哈。周末节假日呢，大家可以这样玩，立省一笔哈。周末和这个假期去哪玩呢，才能够既长见识又不负好春光呢？宁夏文旅呢给同学们发福利了哈。那2026年5月至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启动了看宁超去研学游宁夏文旅赛事研学促消费的活动，那面向全体的大中小学生发放50元研学加旅游的消费券，那每周一上午呢10点开始领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立减50元，那每人每周呢可领2张的消费券。那怎么花最值呢？接下来的时间呢，为大家所介绍这份涵盖这个全区50市的学生专属的玩法清单。领完券那就出发，那周末假期的快乐马上安排哈。首先第一站呢银川篇，那市区以及近郊时间呢不多，又想出门，那推荐这些市区以及近郊目的地，我们来上一场出门即达的轻量的探索。宁夏文旅产业园学生套票3选1，券后呢是30元。那银川文化艺术博览中心 VR 畅玩套票呢和欢乐体验券的这个票券的后呢之后呢之均都是29.8块，花半天的时间呢感受科技和自然的碰撞。想了解远古巨兽，宁夏恐龙地质公园亲子研学票呢，这个票号呢是券后呢是110元。宁夏薰衣草庄园学生票价券后呢是10元，轻松开启周末微旅行。还有宁夏龙玉酒庄的学生票呢，券后呢只需要这个0.101元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贺兰山盐山呢，这个盐县盐贺兰山一线呢，这个是银川超具性价比的盐学走廊，那自然和人文双丰收。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呢将优惠做到极致，那学生门票加车票券的券后呢是0.01元，还有这个晴雪学生票含观光车加文创雪糕，券后呢是18块钱。文创那学生票呢含观光车加岩羊加雪豹文创公仔，券后呢是55元，一票双享贺兰山加这个蓝多多套票，这个之后呢是30元。登高望远呢与萌趣文创的一站搞定，那贺兰山岩画呢推出了穿越吧岩画季亲子票，一大一小，券后呢是158元。时刻千年亲子票呢一大一小，券后呢是120元，与万年““

严苛面对面哈。这个银川周边呢，深入旷野，这个解锁大地的奇观，水洞沟呢作为必打卡的史前遗址。那学生基础观光通票呢，通票券呢，这个券后呢是128元，学生精选畅游通票券之后呢是158元。旧石器文明藏冰洞和西北旷野一次解锁，黄沙古渡原生态旅游区畅玩票呢含骑骆驼哈，这个学生票呢券后呢是158元，我们可以体验大漠孤烟和黄河落日的这个壮阔哈，非常非常棒，这是银川可以玩的地方哈。第二站呢是周边四市哈，这个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 number one， 那狮子山是在沙湖看水和沙的奇遇。沙漠呢不只有黄沙，那这个沙湖生态旅游区里面的沙水相依，乘船穿行芦苇荡，那在骑骆驼行走在沙漠当中，这种体验是非常棒的哈。学生湖东全景线路的券后呢是123元，学生门票呢加游艇观景线的券后呢是173元，体验感呢会直接拉满哈。第二个呢是吴中市哈，大家吴中市去玩的时候，在黄河边当上一次探险者哈，这个探索者，到了青龙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呢，大家会才发现什么叫壮阔是吧哈。羊皮筏子漂流体验券的券后呢是30元，在奇遇黄河潭景区门票券后呢低至0.01元，游船 A 线的套票券后呢是18元，还有大家可以听听黄河的故事哈，是吧，把黄河的故事咱听个明白。想去古代的宅院生活呢，董府学生票那含景区门票加研学体验券后呢仅需2块钱，走进大门就像是什么呢，翻开了一本立体的历史书一样。中卫，我们到达中卫之后呢，中卫市的大漠星空，去感受塞上江南的壮阔和壮观。那沙坡头景区的学生门票呢，加景区的交通票呢，这个券后呢是20元。四口子风景旅游区学生票加索桥加攀岩券后呢是20元，大家可以考验一下胆量的时刻，对吧？哈。想稍微去远一点点的话，我们可以去固原市。那在固原市呢，我们钻进六盘山，邂逅清凉的夏天。南边的固原呢，藏着宁夏最清爽的夏日哈，18度的夏天嘛哈。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的亲子套票呢，两大一小门票加摆渡车，券后呢是198元。野河谷景区呢，亲子套票呢两大一小门票加游览车，券后是88块钱。火石寨国家地质森林公园的学生通票的券后呢是45元，丹霞奇峰还有这个有点像火焰般的铺展开来了哈，随手一拍那都是大片儿。玩累了，那住宿呢，当然也有一些能够用券的地方哈，比如说百森这个国际饭店、宁夏金湖国际大饭店、元丰酒店、中卫沙都酒店、蓝衣生态园、曼浦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的一些超多酒店民宿领券后呢，立减50元，让短途出游呢，大家呢可以住得舒服哈，而且非常划算，对不对？接下来给正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这个薅福利的同时呢，这个大家要关注一下如何去领，对不对哈？刚才为大家所介绍这些地方都可以用券。那活动内容呢，50元的研学加旅游的消费券呢，它是从5月11号就已经10点正式上线了哈，每周一上午的10点开始限量发放，大家可以记住一下哈，每周一上午的10点开始限量发放。那消费券呢，专为全体大中小学生群体来打造的哈，按周来发放，当周内呢均可以领取的哈，你就看这个里面有没有被领完。领取方法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打开微信的这个搜索小程序月见宁夏，那月呢是喜悦的月，月见宁夏看见的见，月见宁夏这个平台官网首页呢或者菜单栏去找到文旅宁夏文旅消费券合集，实名制去领取哈。大家可以通过宁夏文化和旅游微信公众号，这个支付宝、银联、云闪付、我的宁夏 APP，然后呢这个交通银行买单吧 APP， 然后呢新华百货多点的 APP， 等一些平台来领取哈。如果有遇到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来拨打0951515个0，0951500000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那活动规则上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就领取规则呢，就活动时间呢是5月到10月，领取时间呢每周一上午10点开始限量发放，
发放。

当周内呢均可以领取哈，需要实名领取。领取对象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仅限大中小学生群体领取。那符合条件的用户呢，每人每周呢限领两张消费券，消费券呢当日领取，当日有效，那过期会作废的哈。使用规则呢，其实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这个领取消费券之后呢，在活动的页面呢，咱选择这个产品来购买，每次下单呢仅可以使用一张消费券，不可以叠加使用的哈。所购的产品呢当期有效，那消费券呢数量有限，领完即止。那温馨提示大家，所购的产品呢未核销，订单自动过期自动退，那不支持部分退款的哈。住宿类的产品呢需要大家提前来联系商家进行房间的预定的哈。还有什么呢，这个也希望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一次穿越旧石器时代的探秘，那一场和贺兰山岩画的无声对话，包括一次和黄河峡谷间的漂流，或者呢我们登上沙山之巅看长河落日的辽阔，咱宁夏的山川大河哈，从不把言语这个却把最好的课堂藏在咱路上，是不是？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时间。那预定这个抢券的时间呢是每周一上午的10点哈。记得领券，塞上好风光。这个此时此刻呢正好对吧哈，这个月份带上大家的好奇去看看书本之外的世界吧。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 FM92.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这个第一小节的内容先跟大家告一段落，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好朋友一起来听歌吧哈。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其他方面的资讯和内容，我们稍后再见啦。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早间的8:21，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FM 92.8，宁夏经济广播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政务片区、商圈、那公园等一些热门的区域呢，多点发力。那银川市因地制宜释放共享车位，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呢，在出门的时候呢，不太喜欢开车了，为什么呢？因为停车确实有些地方确实很难哈。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去行政中心办事太方便了哈，停车场全天免费开放，不用绕路抢车位，省时又省心。那近日呢，到银川市行政中心办事的市民李女士哈，将车停入了机关共享车位之后呢，连连称赞这项服务。以往啊，这个政务片区车位的紧张。

一位难求的窘境呢，如今随着机关停车场持续扩容和开放共享，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为切实破解片区停车的难题，那不断盘活闲置地的资源，逐步扩充便民停车的容量。银川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安保科的副科长马雪娇来介绍哈。早在2021年，那人民广场东路地下一层那 B 区115个停车泊位呢，就已经实现了全年全时段面向社会公众开放。自2026年的5月1号起呢，辖区再度升级便民举措，新增了地下一层 C 区117个停车泊位，在周末和法定节假日免费对外开放，有效缓解行政中心那及周边区域停车的压力。那该地下停车场呢，配套完善，安装有新能源那汽车充电桩，方便市民补能。那并配备24小时的专业的安保人员，随时疏导车辆，维护停车秩序，排查安全隐患，为市民营造了安全、规范、便捷的停车环境。那今年的5月起，银川市全面推进机关单位停车场的措施开放，那扩容共享，将闲置场地资源转化为民生福利。全市呢已经有86家的机关事业单位敞开了大门，累计开放近8000个的停车泊位。其中呢，首批23事务的重点点位呢，一次性释放2902个免费的共享泊位，覆盖政务片区、那商圈、城市公园等多处的停车热点的区域。那针对性的化解了不同场景下的停车难题。那各单位呢，结合城区不同的区域特点，因地制宜开放场地资源。那坐落于新华商圈的这个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那周边的商业密集，周末停车呢需求非常的旺盛哈。为此呢，该单位呢周末开放内部的停车场，提供了53个停车泊位，那有效的分流车流，减轻商圈的停车压力。面向休闲游玩的需求呢，临近中山公园的银川市总工会停车场啊，也同步了开放。那设有52个标准的车位和3个新能源的充电桩，那兼顾停放和补能的需求。那在这个周末哈，市民朋友呢带着孩子去游玩，顺利停车入园。游玩期间呢，为爱车充好了电，哎，结束行程直接返程，很棒哈。他说啊，以前过去玩呢，总是要四处这个转，那转圈找位置，如今停车还是比较便利的哈，出行的体验呢舒心了不少。有市民感慨哈，出行确实便利不少。那银川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呢将积极对接爱银川政务服务平台，加快推进共享停车数据的接入，实时更新那停车场的位置、空余车位、那开放时间等一些信息，方便市民线上查询，精准找位。同时呢，持续深挖闲置场地的资源，优化措施停车管理的机制，不断扩大便民停车的覆盖面，用精细化的城市治理化化解群众出行难的问题，那持续提升咱市民朋友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好了，各位好朋友，那时间不多，接下来呢我们进入音乐和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其他方面的资讯和内容，我们稍后再见了。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我从来不
3: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7: 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早间的8:32，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 FM92.8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银川市公立医院公开招聘，共有118人，招聘118人。昨天呢，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银川市公立医院2026年自主公开招聘备案制那工作人员公告的具体内容如下。为满足银川市公立医院补充备案制工作人员的需求，那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实施办法，行政办规发那文件当中的规定哈，这个现就银川市公立医院2026年自主公开招聘备案制工作人员有关事项的报告如下。首先呢，招聘的岗位呢，银川市公立医院的2026年计划面向社会自主公开招聘工作人员118名，其中呢，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计划招聘45名，银川市第三人民医院呢计划招12名，市中医医院的49名，市妇幼保健院的8名，市口腔医院的4名。那具体范围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在银川市卫健委的官网可以去找到这个招聘公告。那包括宁夏人才服务报招考的服务平台、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官网、银川市口腔医院官网以及银川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微信订阅号、银川市中医医院的微信订阅号以及银川市妇幼保健院微信订阅号的公开发布。那银川市卫健委官网包括宁夏人才服务招考平台那及以上的各招聘单位的网络发布平台呢，这个设定为本次招聘工作相关的公告和通知发布的一些指定的网站哈。那大家报名、笔试、面试、体检、考察以及公示聘用等一些具体的信息呢，将陆续通过刚才为大家所介绍的这些网站进行发布，请应聘者呢及时关注有关的信息，可以去了解哈。

好，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再关注一下油价，油价调整通知。那6月4号的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呢将来迎来调整。那本次油价呢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那刚过了一天的时间，虽然说刚进入新一轮的油价调整，但是油价呢重新下跌开始。目前呢原油变化率呢已经达到了-4.22%，预计下调油价呢是每吨180元，那包括每升0.14元到0.16元。当前的油价呢跌幅呢已经远超下调的标准啊。美国媒体呢上周报道，那称美国和伊朗呢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其中呢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呢那霍尔木兹海峡呢将重新开放，市场乐观情绪升温。国际油价呢在25号亚洲交易日的时候时段呢大跌，截至北京时间的这个7点啊，纽约和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呢跌幅均超过5%。那美股上周集体收涨，那标普500指数呢录得8连阳。那上周呢中东局势呢接连释放缓和信号，带动国际油价回落，叠加 AI 风向标，英伟达交出了超预期的财报，那 AI 基础设施呢投资热潮持续转化为强劲的企业盈利，那共同驱动美股上行。投资者的风险的偏好呢显著回升，美国三大指数这个股指上周呢集体收涨，那道指呢上涨2.13%，标普呢500指呢指数呢涨0.88%，纳指涨0.45%，其中呢标普呢500指数呢已经连续第8周上涨，那创下2023年以来最长的连涨记录。地缘局势缓和，国际油价呢上周显著回调，原油期货方面呢随着美伊恢复对话，市场压住双方呢的或接近达成停火协议，那霍尔木兹海峡呢航运的活动呢有望重启，那缓解了市场对原油供应紧张的担忧情绪。那国际油价呢全周显著回调，纽约油价呢上周下跌8.37%，布伦特油价呢下跌是5.24%。好，关注完油价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关注一下去开车去固远哈，开车去固远住酒店的返高速。

2万的以及以上的可返还住宿，可以返还这个往返高速通行费，上限是200元，预计名额呢是600到1000多名，那先到先得。参与方法呢，哈，第一步，这个自驾前往固原高速公路呢，自驾到固原的话，使用人工缴费或 ETC 扣费支付的高速费用。第二步呢，进入入住固原市境内的酒店、特色民宿入住一晚或以上，并开具住宿发票。第三步呢，大家可以在这个申报平台填写您的信息，姓名、身份证、手机号、车牌号、住宿发票、住宿日期。提交审核哈，微信扫码，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小程序“月见宁夏”，点击菜单栏当中的“文旅宁夏”文旅消费券合集，那进入活动当中去领取哈。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自驾车辆呢需要以固原境内高速口作为终点下高速，那系统呢将联动高速 ETC 系统呢与固安系统，精准统计车辆往返固原的高速通行费用以及在固原境内的住宿天数。那车辆驾乘人员呢需要入住固原市的境内酒店，方可享受高速通行费的免费政策哈。入住酒店呢，这个补贴来固原的方向的高速通行费呢，报销金额呢不足100元的，按实际费用来报销。那报销金额大于100元的，统一按照100元的标准来报销。那入住酒店和民宿2万以上呢，补贴往返的固原高速通行费呢，这个报销金额不足200元的，按实际费用来报销。那如果说您报销的金额大于200元的啊，统一按照200元的标准来报销。那参与的车辆呢，不限制地域归属，那仅限私家车。也就是蓝牌车辆或者绿牌新能源的车辆，而且呢为这个非营运性质的 ETC 注册车辆与人工缴费车辆均可以参加。这个奖补金额呢按申请审批通过先后顺序依次发放，那审核未通过的申请呢将自动释放对应的参与名额。而且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同一车牌车辆，这个同一游客呢在本次活动当中只可以申请一次的高速的通行费用的补贴，不可以这个重复清理啊，大家可以来关注。由高速 ETC 系统呢与公安系统的联合这个核验车辆的高速通行费用缴纳的情况呢，以及游客这个酒店住宿信息审核通过之后呢，这个奖补金额呢将通过微信渠道呢直接返还到申请人的账户，那单次奖补呢金额最高不会超过200元啊。那我们到了固原之后呢，我们游固原这些景区呢大家不要错过哈。六盘山红军长征景区，这是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被誉为胜利之山。那景区呢以走长征路、读长征史、登胜利山为主题，建有红军长征纪念馆、那纪念碑、纪念广场等等。您可以沿着25公里的红军小道徒步向上，那沉浸式的体验长征的艰辛和伟大。那登顶之后呢，在长征精神那永放光芒的纪念碑前呢，那俯瞰群山，心中呢油然而生一份敬意哈。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呢也不能不去哈，被誉为高原绿岛，和天然的氧吧，是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公园当中呢森林覆盖率呢高达80%以上，那夏季的平均气温呢只有18度左右，是绝佳的避暑胜地。主要的景点呢有小南川、梁殿峡、植物园等等，无论是徒步吸氧、拍照打卡，还是带着家人徜徉林海，都能够让大家彻底的放松身心。火石寨国家地质公园，宁夏唯一同时拥有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的景区。火石寨的这个丹霞山体呢呈暗红色，造型奇特，主要的景观呢包括云台山、十四山、情人谷等等，可以登上云台山俯瞰红色山峦如火焰般的燃烧，这是特别棒的一种体验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须弥山，那须弥山呢很多朋友都去过哈，它开凿于北魏时期，历经了北周、隋、唐等一些朝代，距今呢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在须弥山石窟呢，除了石窟呢这个景区当中的丹霞地貌和石窟呢相映成趣哈，山体呢是呈紫红色的哈，
这个石窟呢镶嵌其中，人文

和自然完美融合在一起，特别的棒哈。那当然呢，固原还有很多的美食，比如说羊肉泡馍，机场羊羔肉，各式各样的一些这个牛大骨是吧哈，还有烤牛肉，哎呀，烤牛肉串，我觉得固原特色美食真的是比较多的啊，比如说王中王凉皮啊，其实很多的哈，燕面柔肉等等等等哈，其实很丰富。那旅游加美食加 ETC， 在固原住一晚，第二天游览固原的景区景点，然后返回之后呢，还可以申请高速补贴费。您觉得这样的旅行两天三天合不合适哈？好的，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7 FM 92.8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音乐吧。那音乐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其他方面的资讯和内容。我们稍后再见了。

北京时间早间的8:50，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 FM92.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文旅方面的资讯。那银川市金凤区粤海湖边呢，多了一个打卡点，相信很多朋友最近都已经看到了哈。银川城市之眼全新出圈，那近期呢，坐落在这个粤海湖畔的银川城市之眼呢，全新出圈了哈。很多朋友呢都会看到有些朋友去打卡。那凭借着优美的湖城景致、多元的休闲业态、浓郁的本土风情，成为银川新晋的地标建筑和打卡地。这座全新的城市会客厅呢，集观光、观景、赏景、特色、餐饮、文娱一体的这个为市民游客解锁休闲游玩的新场景，也尽显了银川的独特魅力和城市的底蕴，沉浸式的去体验去本土的特色哈。这个一头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优势，这里推出了特色的葡萄酒鸡尾酒的体验项目，沉浸式的去感受西北独特的风土韵味。那针对不喜欢酒的人群呢，场馆呢也推出了地道的非遗八宝茶，那一茶三吃的独特吃法，让大家近距离的去品味原汁原味的宁夏风味。那文娱活动呢，为场馆赋能添彩，场馆中心呢打造了专属小型的演出舞台，提供观影休闲的服务，同时呢不定期举办小型音乐会、文化沙龙等一些多元化的活动，让市民呢在休闲之余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文艺氛围，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绝佳的场景呢，这个视野呢独具吸引力，场景外围设置呢多处休闲观景点位，凭栏远眺，那粤海湖的湖水山色呢，水色与银川城市建筑群的交相辉映，那湖城共生的秀美风光呢尽收眼底。那每到傍晚的时分哈，落日余晖这个洒满湖面，绝美的晚霞落日景观呢氛围感十足。那据了解呢，后续场馆的外围呢还将不定期的开展爵士乐队的现场演出，那多样化的文娱体验呢将持续升级游玩的氛围。除了观景文娱之外呢，那清明实惠的本土的特色美食在这儿也可以吃得到哈，让这里呢成为市民休闲这个放松的优选之地。那场馆的2楼开放式的公共空间，兼顾观景、休闲、餐饮功能，那汇集众多地道的宁夏风味美食，性价比十足哈。而且呢，据我所知，这个也是这个漂亮饭哈，大家可以去尝一尝。那一处新地标。

一座会客厅的在城市之眼，大家站到这儿呢，坐到这儿哈，可以凭栏远眺湖城相融的秀美风光，也可以坐下来听上一小场的小型音乐会，可以约上好友品味地道的宁夏美食，也可以独自等待一场绝美的粤海日落。它不只是一个打卡拍照的地方，更是一扇看得见银川温柔底色的窗。那城市之眼粤海湖畔，我觉得在周末或节假日带上朋友，那带上家人，我们相约城市之眼。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宁夏经济广播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那我们接下来在这个给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吧，哈。据宁夏气象台的最新的预报，那这个未来一周呢，宁夏天气呢也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今天到明天呢，全区有大风并伴有沙尘。那降雨呢是26号的白天，隆德县、泾源县呢，这个今天白天会有阵雨或小雨哈。大风沙尘呢是今天到明天，全区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是7到9级。这个防范大风对交通安全、这个农业生产、户外高空作业的影响，在风区等一些区域侧切口风较大，影响这个道路交通安全，建议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24小时的天气吧。银川的西北风3级，气温是14度到25度。石嘴山是多云，西北风4级，气温13度到24度。吴中多云，西北风3到4级，气温是15度到24度。中卫是多云，西北风4级，气温是14度到23度。固原多云，西北风3级，气温是12度到19度。宁东多云，那西北风3级，气温是12度到23度。好，各位好朋友，那以上呢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守候和收听。那我们这个在节假日当中呢，一起向快乐出发吧，哈，也感谢好朋友的守候。那我们明天，下期节目继续向快乐出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在中卫绕了一个弯，于是便有了南长滩。阳光下的南长滩古村落，到处是错落有致的老房子。此时，在百岁高龄的古老梨树下，摆起桌子，喝杯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9曲18弯的晋龙公路，在任何世界都是美的。全长28公里，却像秋天的心事一样，百转千回。公路两旁是数不清的落叶松，在山峰中簌簌作响。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即使，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贺兰山脚下，万亩葡萄园里，果农和蜜蜂一样忙碌。不过，此刻的地下酒窖却依然安静，刚酿成的新酒正在橡木桶中沉睡，期待着一次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新力打造。
3: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4: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崔琦。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神舟23号顺利进入天宫，第八次太空会师见证中国航天新跨越；国务院调查组进驻调查山西神流域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失联人员仍全力搜寻，医疗救治与善后处置有序开展；大范围降雨影响我国多地，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预警，保险业已赔付湖北等6省份暴雨洪涝灾害损失2.1亿元。人社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首部超龄劳动者权益规章，7月1号起正式实施。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今天发布。华为发表韬定律，中国首次在全球半导体领域提出指导产业发展新原则。麒麟手机芯片金秋面世，性能将大幅提升。国际方面，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全国已有20座机场恢复运营。资本市场上，沪深股市集体上行，超2000只个股上涨，亚太市场全线飘红，欧股开盘普遍高开。原油期货迎来暴跌，黄金价格显著走高，美元指数微幅翻绿，非美货币涨多跌少。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5: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头条点评。今天凌晨，浩瀚苍穹再次传来振奋人心的中国声音。作为155规划开局之年的首次载人发射任务，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了历史上的第八次太空会师，并拍下了第八张太空全家福。从1999年神舟1号的无人首飞，到神舟23号的从容出征，中国载人航天正稳步迈向深空。下面就让我们通过报道为您深度解析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飞天任务。
6: 北京时间凌晨5:13， 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7: 祝梦先锋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6: 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24号晚23:08，神舟23号飞船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这是他第2次出征太空。张志远和黎嘉颖都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黎嘉颖还是首位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航天员，作为载荷专家入选。
8: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9: 航天员张志远、
10: 航天员黎嘉颖。
6: 20:50左右，三名航天员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23:08，火箭点火发射。
11: 5、4、3、2、1，点火。
6: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任务成功。
12: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作为15阶段的首发载人飞行任务，神舟23号带来了多项硬核的技术突破。首先，神舟23号飞船最大的创新之处是对舷窗结构进行了优化升级，总计拥有3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工作和生活加上了保险。其次是运载能力的飞跃，飞船下行能力从原来的50公斤大幅提升到100公斤以上，同时载荷空间也扩展到了此前的3倍。这意味着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将实现应下尽下。此外，此次任务也是我国首次挑战3.5小时镜像快速交会对接，这种对接方式是所有飞船和空间站交会对接模式中技术难度最高的，被誉为太空穿针，将为后续空间站任务规划提供了更大灵活性。在科学实验方面，此次任务同样看点十足，乘组中将有一名航天员执行为期1年的超长在轨驻留试验。同时，随飞船上行的9项科学实验中，连续2代水稻培养课题备受关注。中国科学院郑慧琼研究员解释了这项研究的难点所在。
13: 上一次我们的种子是地面生产的，等于说它那个在母体里面，它就是在这种正常种植情况下生产的，它那个胚胎什么的地面都长好了，然后它的下一代它是在太空当中生产的种子，它可能相对来讲它就方向都更差一些，比如它上一代弱一些还是怎么样，这个不知道就来看。
6: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神舟23号的顺利进驻不仅刷新了中国航天的多项记录，更彰显了我国航天科技的自立自强与开放包容。期待航天员们在天宫里工作顺利，早日凯旋。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再来关注山西神流域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后续进展。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82人遇难，尚有2人失联。记者从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确认事故发生时，井下共有247人，井下第3轮搜救工作正在展开，同时伤员救治与善后处置工作也在同步有序推进。来听报道。根据监控视频记录，5月22日19:29，突如其来的爆炸瞬间打破了井下作业的平静。面对这场灾难，亲历事故的矿工回忆起惊魂时刻，依旧心有余悸。
14: 早上7点那个时候，一个把保险的下来啊，就冲到那个车上，把我们全部扑倒，什么都不知道，我是谁也看不见，灰太大，就跟一袋一样。
15: 巷道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也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

0: 不好，就是然后就是就是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十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大概跑了有将近两个小时吧，劫后余生，就感觉活着真好的那种感觉。
1: 事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累计投入335名专业救援人员、420名医护人员，调配86辆救护车奔赴现场。据救援人员介绍，第三轮搜索主要是对整条巷道、整个采区所有地点进行地毯式搜索。目前井下地形比较复杂，且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准的隐藏巷道，以及存在发生次生灾害风险，这些都给救援带来困难。陆安化工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队长张超。
2: 井下坡度大，有些地方比较狭窄，所以说行走这一块时间相对来说长点，尤其是携带那种大型的装备或者是更大的装备。
1: 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
3: 这个积水和这两个坍塌把这个问题都克服了，我们就能进去进行搜救。
1: 此外，当地已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划分十个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善后处置主要围绕基础信息核实、情绪安抚与心理疏导、理赔核算与协商兑付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展开。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设施完备的三甲医院接受后续治疗。目前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总体平稳，两名危重症伤者各项指标相对稳定，其中一名已在24日上午拔除了气管插管。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前，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湖北东部等地区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也就是橙色预警。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也就是红色预警，需要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水利部最新统计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受降雨影响，浙江、安徽、江西、湖北、重庆、陕西等地的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11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已出峰回落。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河南南部、安徽西部和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西南部、湖北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这也和挂起今年首个洪水红色预警的地区局部重合。中央气象台还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西南地区东部、汉江、江淮、江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安徽西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2级。昨天重庆33个区县出现大到暴雨，其中重庆永川区24小时最大雨量达298.5毫米，刷新当地历史极值，两小时雨量更是相当于以前2个月。根据气象标准，24小时雨量大于等于250毫米就是特大暴雨，而永川这次雨量已远超特大暴雨标准。截至目前，本轮降雨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推进。汛情发生后，重庆市区2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救援处置，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国家4A 级旅游区茶山竹海国家森林公园就处于受灾地区范围内，景区内发生多处塌方，目前已经闭园，景区正在抢通受阻道路。

0: 预计滞留山上的旅客数量。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另据湖南省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最新消息，截至22号19时30分，石门县通过进一步排查走访，强降雨灾害新增失联5人，强降雨灾害已造成7人死亡，14人失联，救援正在持续进行中。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日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重庆等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截至5月25号上午11时，6省自治区直辖市保险业累计接到因暴雨洪涝灾害报案3.3万件，估计损失金额7.5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和预赔付2.1亿元。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新闻。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路透社记者提问，根据中国海关数据，中国暂停向日本出口部分稀土产品4个月，这是否与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争议有关？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具体情况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了解。我想告诉你的是，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质，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4个月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37.8%，外贸压舱石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41%。其中出口机电产品2.43万亿元，同比增长超20%，特别是锂电池、液化天然气船、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端装备，出口额达2297.6亿元，同比增长23.5%。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长三角外贸的新名片。全球最大的 LNG 双燃料集装箱船达菲巴黎圣母院轮昨天从洋山港开启首航，服务中欧航线。此外，中远海运美西航线近期也在洋山港首航，从超大型绿色船舶首航到高时效直航航线开通，全球航运巨头正用实际行动助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能级跃升。具体情况来听报道。
2: 12点，在3艘拖轮的牵引下，全球最大 LNG 双燃料集装箱船达菲巴黎圣母院轮缓缓驶离洋山港盛东集装箱码头，开启首航。这艘巨轮全长400米，最大满载量超24000个标箱。这次它在洋山港装了9350个标箱，将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储能柜等运往欧洲。
0: 达菲中国区首席运营官顾浩宇：
3: 达菲巴黎圣母院轮所服务的航线是连接中国和欧洲的重要通道，上海港在这条航线中发挥着关键枢纽作用。
2: 另一条服务中美贸易的海运快速通道也在近日正式运营，中远海运新开14组远

0: 东至美西的直达航线，提供上海到西雅图最快18天的快速交付服务。首航船新汕头轮装载1336标箱正式向北美。随着中远海运、达菲等全球航运巨头持续将超大型船舶挂靠上海，洋山深水港已成为全球航线最密集、最高效的核心节点之一。
1: 上港集团生产业务部副总经理杨彦斌，
2: 1到4月份的累计完成了1895.9万标准箱，同比增长7%。那么达菲公司呢，在上海港完成了168.5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2.9%，充分体现了达菲对上海港枢纽功能的高度认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输行业数据，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假日消费旺季以及促消费政策等多重利好叠加下，一季度我国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行业正加速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来听报道。
4: 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需求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了0.16个百分点。对于这一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玉明认为，这主要得益于消费端的强劲拉动，
5: 消费对冷链的拉动作用持续明显，国家对于促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及国家对冷链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共同拉动了冷链物流整体的持续增长。
4: 在行业整体向好的同时，市场也呈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一季度订单加速向头部企业集中，重点企业业务量增速普遍高于行业2到5个百分点。同时，面对燃油涨价和运价下行的双重压力，这些重点企业通过燃油集采、线路优化及新能源替换等手段有效疏解了成本，一季度净利润率虽有所收窄，但仍明显优于行业平均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数字化正在重塑冷链的效率基底。在四川南充，当地首个智慧化冷链物流加工中心近日投运，项目总投资约12.5亿元，集成的智慧系统部署了500余个物联网传感器，可实现供应链全流程可视化、可控化和预警管理。四川天府蜀冷经济产业有限公司仓储经理程维介绍，
6: 当库温高于-18度的时候，我们的机组会在智慧化的平台下会自动触发重启，进行一个降温，会降到-22度，它会自动关停。
4: 不仅是温控自动化，仓储环节的无人化也取得了突破。在深圳港物流集团冷库，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正式上岗，它能在-25摄氏度的冷库和常温月台之间自由穿梭，解决了人工叉车在巨大温差下作业难、效率低、安全隐患大的痛点。在仓库效率上，人工叉车每出一拖货的平均时间约5分钟，而在激光雷达、数字孪生等技术辅助下，无人叉车可缩短至3分钟，效率提升约4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玉明指出，
5: 今年以来，智能化冷库包括智能化的改造型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加大，像无人配送车、无人驾驶等新的一些技术啊，也在行业领域不断的应用，可以看出行业的智能化升级速度正在不断加快。
4: 除了数字化，绿色化也是一季度冷链物流的一大亮点。浙江的一家肉类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今年4月刚投入1000万元采购了50台新能源冷藏车，仅一个多月运行下来，物流成本就下降了约30%。企业负责人称，除了市场需求外，国家在新能源冷藏车购置方面给予的资金补贴和购置税优惠也刺激了企业的购车需求。在政策和运营成本优势的双重驱动下，新能源冷藏车销量迎来爆发式增长。一季度全国冷藏车销量同比增长近28%，其中新能源冷藏车销量同比大增66.55%，渗透率提升至35.14%。秦玉明秘书长指出，
5: 新能源冷藏车的渗透率持续增加，得益于整个冷链新能源冷藏车的整体运营成本的优势，加上国家在充电设施的这种不断完善，新能源冷藏车已经成为了城市配送的主力，也为行业的这种绿色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4: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人社部等5部门今天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制度的短板，明确了 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今天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网售的处方药必须凭真凭实据的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7: 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8: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日前，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发布，即日起至6月23号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新规取消了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此次修正草案删除了原有建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的相关条款，调整为除住宅区、居民楼层以外区域，例如楼下或地下车库等公共空间，在保证环境整洁的前提下，均可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针对个人未按要求投放垃圾的行为，修正草案明确，对个人责令改正并处以最少100元罚款，最高1000元罚款。对于单位违规投放拒不改正的，将加大处罚力度，最高罚款金额可达50万元。此外，新规鼓励在住宅区、商场、超市、公园等场所广泛设置智能回收设施或便民回收点。近日，福建漳州龙海区部分杨梅收购点被曝使用违禁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引发轩然大波。事件不断发酵，继5月20号通报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刑事拘留5人之后，这一事件终于迎来监管层面的问责结果。昨天深夜，龙海区对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等6个监管不力单位通报处理，23名党员干部被问责，其中2人被免职，多人被立案查处。今天，华为正式发表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韬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代替几何缩微，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为目标，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从而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表示，在过去6年的探索实践中，华为公司设计并量产了381款遵循韬定律的芯片，即将于2026年秋季面世的麒麟芯片，更进一步采用了基于韬定律的逻辑折叠技术，性能有望大幅提升。华为公司预计到2031年，基于韬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有望达到1.4纳米制程同等水平。具体来看，逻辑折叠等核心技术构建了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包括但不限于优化晶体管和互联电阻及寄生电容，突破传统平面布局的物理边界。 软件架构、芯片、全站软硬芯协同设计、重构、计算系统互联协议等。继华为、小米、苹果三大品牌先后宣布降价之后，日前荣耀、vivo、oppo 等多个国产手机品牌也同步开启价格调整，手机市场提前进入618大促节奏。然而就在两个月前，手机行业才刚刚经历了一轮集体涨价潮，这一降一涨之间究竟透露了手机行业怎样的深层变化？来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报道。
6: 近期手机市场的降价动作频频，此前苹果率先下调 iPhone 17 Pro 系列售价1000元，打响第一枪，随后华为、小米纷纷跟进。最近记者发现520过后，多款国产安卓旗舰机型也陆续出现明显降价，比如小米、红米的旗舰手机与首发价相比，降价幅度约为20%左右，而荣耀的部分机型降价达到了25%左右。在多家线下数码商场，经销商告诉记者，近期国产手机品牌进货价都出现一定的下降，部分机型较首发价甚至便宜了千元以上。
7: 首发的价格它是一个指导价，就相对来说比较贵。现在如果说按前段时间哈，安卓机首发的机器比较多，比如荣耀、OPPO、vivo 都比较多，像高端机可能我们这边渠道价已经降了1000了。
8: 就好比华为的卖的80系列上市的时候是8000块钱，可能线下还没有现货，它需要溢价，可能说到客户手上的话溢价500到1000是非常普遍的，因为市场的货比较缺，那现在来说6000多就可以拿到了。
6: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两个月前，由于 AI 算力需求攀升导致存储等核心器件价格持续走高，主流手机厂商刚刚上调了部分机型的售价，为何短短两个月后又突然降价？ IT 时报记者贾天荣认为，本轮降价实际上是新机提速清库存、存量市场争夺用户、618提前预热三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
9: 这些机型都是各家定位里的这个高端机型，在这个时间节点降价其实目的是蛮明确的，马上要到这个618大促了，又有国补的助力，到了下半年呢，各家的新的旗舰机型又要陆续发布了，再加上现在又是年终的财报节点临近，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些高端机型的降价，一个是为了快速清理掉高端机型的库存，另一个呢就是用价格换市场，在这个市场竞争最激烈的这个高端级里多抢一点份额，高端市场这块蛋糕不仅在变大，而且谁都不想松口。
6: 当前手机行业承压较大， IDC 预测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预计将同比下降 12.9%， 创下自2013年以来的年度最低水平。与此同时，手机行业库存可能超过2亿台，用户换机周期拉长到33个月。在存量竞争时代，高端手机的降价是否会成为趋势？贾天荣认为，未来手机不仅不会降价，还会继续涨价。
9: 我觉得降价潮不太会成为未来的趋势，反而手机行业这两年的整体价格还是往上走，因为成本的压力太大，决定它打不打得起价格战的很重要的或者说决定性因素是它的利润率，没有高利润率支撑的品牌强行降价它是打不起的，在一个这个持续缩水的市场里，基本上没有厂商能够长期承受这种以价换量的代价。所以呢，我觉得未来1到2年手机行业的整体价格趋势还是上行的，这种特定节点的降价会是少数头部玩家像这些利用他们的供应链优势来展开的一些活动，但这个是属于周期性的，而不是一种持续性的趋势。
6: 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面对当下叠加国补15%、平台补贴、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在好几款高端机真的跌到历史最低价的当下，是否应该趁机换机呢？贾天荣建议还是要根据自身需求谨慎抉择。
9: 但如果你手里手机是有点想换，纯粹是因为看到降价觉得不买就亏了，那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冷静一下，因为电子产品其实贬值它是一个常态，我们不要被这个历史最低价这些这个名头去绑架你的消费决策。如果你真的有换机需求，现在出手肯定是不亏的，如果没有，咱们也不需要创造需求，就是不要为了省钱而花钱。
5: 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接下来我们进入重新发现中国专栏，让我们继续探索中国城市经济多彩魅力的奇妙旅程。
1: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0: 5月24号，兰州马拉松鸣枪开赛，当地推出一系列惠民举措，将赛事流量转变为消费增量，赛事加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来听报道。
2: 在兰州奥体中心，60余家摊位有序排列，涵盖西北风味小吃、丝路主题文创等多种品类。赛事期间，兰州市打造的特色市集不仅营造出浓厚的赛事氛围，也拉动消费增长。
3: 参加市集对我们的店铺来说，也带来了很大的流量。我们也做了这就是蓝马的这种特定曲奇，然后也很受大家欢迎和喜爱。
2: 在特色市集入口处设有消费券专属领取点，市民游客无需预约，现场申领即可使用。这些消费券覆盖运动装备、体育培训、场馆服务等领域，旨在给跑者及市民游客带来实在的体育消费优惠。兰州市还同步推出票根联动政策，市民游客手持一张兰州马拉松赛事票根，即可在全市多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4: 相当于你花10块钱，而且享受到16块钱的牛肉面，给店里也带来了就是诸多的客流量，每日的这个客流量增加30%左右。
2: 兰州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杨炳文：
5: 截至目前，本次票根活动带动参与人数超9万人，发放各类消费券6万余张，覆盖全市住宿、餐饮、零售、中超等核心商户600余家。
2: 在甘肃省博物馆艺术生活馆，多款蓝马限定文创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了不少跑友和市民游客驻足选购。
6: 我最喜欢的是这款兰州马拉松的这款小马，因为我觉得这款体现出了我们今年2026年在这个兰州举办这个马拉松这种特色，然后与我们这个甘肃省博物馆的这种文物相结合，体现出了一种独属于兰州的美吧。
7: 我最喜欢这个叫马超越的这个黑马的这个小玩偶，因为我觉得它寓意非常好，它象征着像我们的这个运动员们一样啊，不断的超越自我。
2: 这两款文创的抢购热潮现象背后，是赛事与文创的双向赋能，互相引流。而在甘肃简牍博物馆，简牍这一古老书写载体也被转化为赛事主题文创，成为赛事期间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消费载体。
0: 甘肃简牍博物馆文创负责人陆明慧：
8: 简牍的玩偶呢，它采用了一个动态这个玩偶奔跑的一个姿势，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底下的这个脚呢是可以挪动的。那在它的发带上面呢有 PB1520 的字样 ，PB 呢就是个人最好成绩的一个表达，1520呢是兰州的一个海拔高度。此外呢，也希望大家取得个人最好成绩的同时呢，能够征服亚高原。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烘焙设备出口额突破38亿元。同期，广东佛山仅电烤箱出口额就接近15亿元，同比增长39.1%。佛山烘焙设备行业增长动力从何而来呢？来听报道。
9: 广东佛山一家电烤箱企业的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两款烤箱，左边的是传统石英管烤箱，右边的则搭载了石墨烯发热管，可在0.5秒内迅速升温，精准解决了传统烤箱预热时间长、加热不均的痛点。除了技术突破，这家企业还专门针对日本消费者的早餐习惯，将烤箱尺寸精准匹配为4片面包的容量，让企业迅速扩大了在日本市场的份额。
10: 这个产品全部是我们公司自身技术，日本市场一年的烤箱销量大概300万台左右，那我们是100万台左右。
9: 广东佛山另一家企业则瞄准跨境电商和年轻消费群体，推出了玻璃外观可视化的空气炸锅、双热源高温披萨炉、可同时蒸烤4-5款菜品的蒸汽烤箱等创新产品，获得了海外市场的积极反响。
11: 出口数据上来说，26年一季度蒸汽

0: 烤箱的增长大概在10%，空气炸锅品类的话大概在20%，全年增长会到10%左右。
1: 除了家用产品，工业烘焙设备同样需求旺盛。在广东佛山一家工业烘焙设备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忙着生产组装。据了解，工厂的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9月份。
2: 我们去年是1.多亿吧，出口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40%吧，有100多个国家。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眼前这条饼干生产线引入了 AI 智能控制，效率比普通产线提升30%以上，深受外国客商喜爱。今年以来，企业已接待了不少专程前来考察的外国采购商。
3: 阿根廷采购商阿里尔，我们第一次见到这类设备，材质和外观配色都很漂亮，已经决定选择这家烘焙设备厂商作为供应商。
1: 从家庭小电器到食品工厂整线方案，我国烘焙设备企业正凭借技术突破和灵活应变能力，在国外市场不断拓展业务版图。
3: 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家电分析师程凯文：
4: 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呢，我们觉得主要是集中在2点。那第一呢，那中国的烘焙设备企业的产品迭代速度和创新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也包括了很多像 AI 方面、物联网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创新。那另外呢，中国企业还在产业链方面有比较大的突出的优势，包括在成本以及全球化的布局上。
5: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6: 中国财经60分，来关注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涨，盘面上半导体板块全天表现强势，午后板块进一步冲高，机场航运板块表现活跃，白酒板块低开高走迎来反弹，电力板块收获二连阳。跌幅方面，油气开采及服务、国际油价大跌影响继续下挫，电池板块表现低迷。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0.96%，深圳成指大涨1.66%，创业板指涨2.1%。全市场成交32269亿元，比上周五放量3023亿元，超2000只个股上涨。具体情况来听申万宏源钱启敏的点评。
7: 好的，那今天沪深股市还是一个涨势如虹的走势啊！大家注意到市场结构分化非常明显，虽然沪深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但是各大指数都是红盘，都是一个震荡向上的走势。尤其是科创50啊，涨幅达到5.88%啊，可以说是一骑绝尘。这其中，我们看到半导体板块啊高歌猛进啊，市场人气啊极其的高昂啊。那这里面当然也有很多事件性因素了。由于消息面啊层出不穷，而且都是好消息啊，都是国产的技术在相关的领域的这种突破和提升，所以市场啊吸引了关注啊。那么本身啊，半导体行业在不久前我们也看到了 DeepSeek 的 V4 系统，也是对接华为升腾芯片，所以最近啊，以科创50为代表的半导体芯片板块啊，出现了持续的啊强劲的震荡向上。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大盘方向，我想人气预期啊，这个弹性成交量啊还是非常有利的，整个市场震荡向上的节奏并没有改变。同时呢，强者恒强啊，主要是人工智能 AI 上游的算力硬件，因此我们觉得目前投资者的这个持股结构非常重要啊。在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状态当中，还是关注科技成长，强者恒强。当然有些股票啊，这个涨得比较高，大家有些畏难情绪，那相对来说可以关注一些像公募基金里面的一些主题类的啊，一些基金产品，包括像先进制造业啊、半导体芯片啊、人工智能啊等等啊，也同样能够啊分享到这一轮啊结构性热点所带来的机会。整体上来看，行情震荡向上，结构分化明显，投资者应该啊这个以强势板块啊持股观望为主。
6: 股指期货今天双双大幅上行，截至收盘，沪深300指数大涨 1.58%， 上证50指数涨 1.55%。 基金市场上，上证基指收报 7267.11 点，小涨 0.18%。 港股方面，今天休市，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55个基点，报 6.8318， 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今天升破6.79、6.78关口，最高至6.7798，日内升幅超0.2%。国内资本市场上，今天央行开展258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为1.4%，当天有1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另有5000亿元 MLF 到期。上周五央行公告，今天进行6000亿元 MLF 操作，全天净投放3570亿元。外方城投公告，2026年3月16号到4月13号期间，公司在连续20个交易日股票收盘总市值均低于5亿元，触及终止上市情形。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终止上市，不进入退市整理期，将于终止上市决定后15个交易日内摘牌。好，以上是市场聚焦，接下来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了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称，在美伊停火生效后，目前伊朗全国有20座机场恢复运营，意味着40%的机场已重新恢复运营。好，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8: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9: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在贺兰山岩画区，穿行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中，不经意间就能发现岩石上雕刻着或清晰或残缺的远古图腾，它们诞生于6000年前甚至更远，此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一种时间凝固的威严。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当中，我们可能常常会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他人，不自觉的就做了彼此的差评师，让最初的美好荡然无存。可能也尝试过不遗余力的付出，最后却发现和对方的隔阂越来越深。其实友情也好，爱情也罢，都是需要有着共同的目标携手并进的，因为感情不是一个人的事，单方面的付出只会把一个人累垮，单方面的成长只会拉开双方的距离。想要走得更长久，双方一定要努力地站在同样的高度，共同成长和进步。能够长久的感情大多是旗鼓相当的，两个人相互滋养，共同成长，才可以在人生的道路上齐头并进。

同一首歌曲在经过不同人、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乐器、不同的情感去演绎之后，传达出来的效果一定会有着天壤之别。月亮代表我的心是被国内外翻唱过最多的中文歌，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人在唱这首歌。这个世界上情歌有很多，但没有哪一首能像它一样带给东方人共有的感动和共鸣。以前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用月亮来代表我的心呢，直到后来才明白，愿意做阳光的人有很多，但愿意陪在你身边陪你看月亮的人却只有一个。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小的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一台普通的电视机，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放学回到家，守在电视机前看我们最喜欢的电视剧。一部部经典的电视剧也占据着很多人的童年记忆，而一首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脑海中久久不能消散的旋律。当童年的那些音符再次跃动时，当年的感觉还在吗？铁血丹心应该是很多人童年记忆当中最老的一部武侠片了。钮家村的一场意外让还未出世的郭靖和杨康就经历起颠沛流离。小时候都会感慨郭靖和杨康本是一个起点的，但是他们的母亲却带着他们走了不一样的路。长大了以后才懂得，人生最恐怖的就是站在分岔路口，你却全然不知，根本没有选择的能力。再次回顾经典，很多欢笑的场面我们却看哭了。有了岁月的积累之后，我们才懂得，原来每一部剧中

永远不要责怪你生命当中出现的任何一个人，因为好的人给了你快乐，坏的人给了你经历，最差的人给了你教训，最好的人给了你回忆。每个人的出现都有他的原因，每段经历也都值得我们去感激。一路走来，一路领悟，没有经历的人生并不完美，经历也会让我们成长。

磨难也会让我们坚强，伤害会让我们成熟。我们要感谢那些经历，改变了曾经的我们，成就了现在的自己。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

0: 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Tourism Radio。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歪歪，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这首选择是由林子祥叶倩文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发行时间是1992年。这首歌至今仍然有很高的传唱度，是华语音乐当中最具影响力的对唱情歌之一了。流行音乐的诞生无疑为我们的生活画下了一抹明快的亮色，音乐的主题更是无限延伸，甜蜜的、快乐的、痛苦的、激昂的等等，它承载了生活中太多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也为每个时代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段，那些难以跨过的山其实都已经跨过了，以为不能接受的也都接受了。生活充满了选择，遗憾也不过是常态。其实人通常就是无论做什么样的选择都会后悔，大家总是习惯地去美化自己当时没有选择的那条路，可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就算时间重来一次，以当时的心智和阅历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那么故事的结局还那么

装满了酸甜苦辣。即使人生给了你一地鸡毛，你也要努力把它变成漂亮的鸡毛掸子，做你该做的事情，并且接受它的事与愿违。真正的强大不是忘记，而是接受。学会了接受，才可以在自己的世界里闪闪发光。

成长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学会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孤独挫败，接受世事无常，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人生就像一个五味瓶。

人生有两种悲伤，一种是碌碌无为，活到老空悲切，另一种是一路奋斗走来，回首却发现心仪的女孩已经嫁人，朋友被你甩在了身后，也断了联系，长辈也渐渐不在了。越过高

高山的喜悦无人分享，也是另外一种悲伤吧。山丘的歌词中透露着无奈和遗憾，能够听出李宗盛经历了成功和失败后回首往事诸多未完成的心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赴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人总是容易在美景中迷失自己，此时，行走在火石寨的玻璃栈桥上，头顶是天高云淡。风从脚下呼啸而过，

0: 一时分不清是风在动，是桥在动，还是心在动。
1: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虽然此刻不是假期，因为往往聊到电视剧呢，大家的记忆可能都会飘忽到暑假去或者寒假去，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暑假寒假都被很多经典的电视剧所充斥着。
1: 嗯，而且呢，其实回想起小时候啊，大家看剧还是没有那么容易的，都要按时按点的蹲在电视机前面，才可能有机会看到你最想看的那部剧。
0: 哎，真的是，而且有的时候即便自己家里没有播放，可能隔壁电视机里边传出那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知道哦，西游记来了。
1: 嗯，是的，特别的有仪式感。而且呢，小时候像我在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妈妈还没有下班，我就会偷偷打开电视，然后去看一看自己最想看的那些电视剧。而妈妈一回来呢，第一件事也是把手放到电视上，看一看我到底有没有在偷看，
0: 就看热不热，是不是？所以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哈，真的会让我们去勾起很多的回忆。就在今天爱上国风，我们跟大家一起聊聊你记忆深处的那些经典的电视剧。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虽说其实现在不怎么看电视了，可能现在因为有更多的电子产品啊，像手机啊 pad 等等啊，另外还有游戏啊，包括其实很多的这个消遣娱乐的方式，旅行啊，看电影啊，看剧啊，走进剧场等等等等，所以可能电视在我们生活当中所占的这个比重就越来越小了。
1: 嗯，是的，大家呢看剧的方式或者是文化风生活的这种方式呢也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觉得影视剧对于大家生活的陪伴还是非常重要的。就从我个人而言吧，其实我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打开它，设置一个定时关闭，然后伴随着电视剧的声音来入眠。而伴随着我的呢，其实都还是童年的那些最经典的电视剧，虽然说可能我到每一句台词都非常的熟悉，但是还是会有一种常看常新的感觉。
0: 嗯，我不知道在你的记忆当中，因为毕竟我们还是有这个代沟的哈。你印象最深的电视剧是什么？
1: 嗯，我印象最深的一定还是四大名著系列，但是其中最深的一部应该是《西游记》，因为对于小朋友来说嘛，一定是《西游记》是最精彩的。当时呢，会觉得看不太懂《红楼梦》当中的这种家国情怀、儿女情长，看不懂这个《水浒传》当中的江湖义气，《三国演义》当中的运筹帷幄，会觉得《西游记》最精彩、最能够吸引我。但是我近两年再看《西游记》，也会发现其中呢离奇玄幻的故事背景之后，竟然也蕴含了这么多的道理，甚至是这种社会的真相。
0: 嗯，所以是四大名著之一嘛。的确，我其实对《西游记》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哈。那时候就在想着说，哎呀，如果要有一个像猴哥这样的存在，这个大师兄能够随时随地的保护自己，那该多好哈。那么其实我们的人生也像这个修行一样哈，每个人的人生可能都在你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呢，会要面对各种打双引号的妖魔鬼怪。
1: 嗯，是的，所以呢，我觉得伴随着我们生活中这种妖魔鬼怪能够支撑我们的，其实有时候往往就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影视作品。就比如说还有一部也是让我觉得非常能够影响我的，就是《武林外传》。因为《武林外传》呢，虽然说看起来嬉笑怒骂非常的不正经，但是其中呢也是非常多能够震撼我的。
0: 那说到《武林外传》，不妨就来听听这首非常熟悉的歌曲吧，《好久不见》。

0: 朋友。
1: 嗨，兄弟，我们好久不见，你在哪里？这个歌真的是很洗脑的一首歌，而且呢，这个歌也是瞬间把我们拉回到了《武林外传》的那个故事情节当中。
2: 嗯，是的，《武林外传》真的是别具一格，是一个让人觉得很新的电视剧。虽然说它已经距离我们也是好多年了，估计得有20年了吧？
1: 啊，确实是啊，但好像就感觉那个画面就在昨天一样哈。那《武林外传》呢，也开创了古装情景喜剧这个全新的剧种啊。从此呢，情景喜剧不再局限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了，就是大家印象当中不会再想到说啊，只有我爱我家那一种形式的情景剧了。《武林外传》也是一个新的突破。
2: 嗯，是的，之所以首先说到《武林外传》呢，也是在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几部豆瓣评分都是9.5分以上的五大国产神级古装剧。
1: 嗯，其中呢就必须要有《武林外传》这个存在了。当时呢在豆瓣打分到了9.6分哈，真的非常之高。那么说到《武林外传》呢，它不仅开创了古装情景喜剧这个全新的剧种，也开创了把穿越还有无厘头流行文化元素等等哈，都融合在一个情景剧里边的一个先河。
2: 是的，而且其中呢还保持了自己非常鲜明独特的特色，即使是在将近20年之后的现在呢，也很难再拿出一部作品跟武林外传相类比，去能够跟它相似甚至是接近它的，我觉得是没有的。
1: 嗯，而且武林外传当时也聚集了很优秀的一批喜剧演员，就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像沙溢啊、姚晨呐、闫妮儿啊，还有这个恩永泰、姜超等等等等哈。如果说一个演员能够让观众永远记住他在一部剧中的角色，那么就说明这部剧是成功的。但你知道《武林外传》一口气塑造了这么多经典的角色，就几乎里面每一个演员都那么的优秀和脱颖而出。
2: 是的，我觉得呢就像刚刚那首歌一样，《武林外传》他唱的是江湖，演的也是江湖，但是我在此之前看到的江湖呢往往都是那种血雨腥风的感觉，而《武林外传》就在一个小小的客栈里面，大家呢甚至都是非常无厘头的，却真的是演绎了一出大大的江湖，让人觉得哇，江湖好大好远。
1: 那说到江湖，嗯，不得不提到另外一部剧，也是一部豆瓣评分超高的剧啊，《三国演义》。虽然不是同一个江湖，也在不同的年代，但是其实《三国演义》当中呢，也聚集了很多的英雄，像刘备啊、诸葛亮、曹操、关羽、孙权等等哈。这是一部怎么说呢？就是让人当时小的时候很看不懂，只是可能会跟着里边的咿咿呀呀唱着什么滚滚长江东逝水，但是并不知道什么叫浪花淘尽英雄，倒是知道有诸葛亮这么个人物哈，毕竟语文书里有他的出师表嘛。但是其实呢很多很多的故事并不是我们在孩童时期能看懂的，渐渐大了之后哈，嗯，看多了人世间的生老病死啊等等很多故事，才慢慢的看懂了其中的性，还有不幸，还有悲等等等等。
2: 是的，四大名著的影视作品其实翻拍的版本有很多，刚刚我们说到的这部呢是来自于1994年的版本，而其中呢就是我们王扶林导演的，也是豆瓣评分9.5分。我觉得其中有一首歌曲叫做这一拜，也是非常的经典，就是能够体现出三国演义当中的这种家国情怀和大家的义气了。
1: 说到这首歌，不妨就来听这首歌吧，来自于刘欢老师，这一拜。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爱上国风，爱上那些国产电视剧啊。其实有的时候看剧呢，可能也是会看着不同的人生，可能是自己没有办法经历的一些零零种种的事情。当然有很多剧也都是不同时代下的产物。刚刚我们说到了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当然也不能遗漏到其他，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就是《红楼梦》了，在豆瓣的评分也高达9.7分。那我们今天提到的《红楼梦》呢，是87版的，导演是王扶林，其中很多的主演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欧阳奋强啊，陈晓旭啊，张丽、邓婕等等等等。
2: 是的，其实现在呢，我们尤其很多汉服爱好者还会发现，每年在汉服的舞台上都能够找到当年《红楼梦》的元素呢。而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啊，它也是非常的经典，而且呢还是我们中国非常有代表性的名著为原型。而87版《红楼梦》的制作团队呢，真的可以被称之为是我们中国剧史上最认真、最负责、最优秀的制作团队了。他们从选角到学习，甚至是征求红学家们的意见，为期花了非常久的时间去培训大家去了解《红楼梦》、学习《红楼梦》。
1: 那个年代的很多电视剧其实从筹备到整体的这个开拍到最终的一个呈现都会经历很长的一个时间哈，是一个非常考验人的一个时段。那么《红楼梦》呢，尽管在大的方面呢都绝对尊重原著，但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改编风格。一方面是精简台词，核心内容呢去到了一些非常繁复的口语哈，也把书中古代的日常对话改编成了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其实也是有着很多的一些亮点之处的。
2: 是的。
1: 那说到《红楼梦》呢，也不得不提其中的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了，其中呢这首歌大家一定都会唱吧，《枉凝眉》。今天我们要播的呢是一个翻唱的版本，来自于余少群老师。

0: 满满的回忆，满满的年代感，但都是非常非常经典和大家耳熟能详的。
1: 是的，刚刚说到了非常多经典的影视作品，其中就不乏我们中国的古典四大名著的元素的电视剧了。刚刚就有说到了《红楼梦》，还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
0: 确实，这都是我们，可能在记忆深处非常非常重要的存在，不管是书籍啊，还是电视剧啊，或者其他形式的存在哈。当然也说到了很多新兴的，比如说《武林外传》。那么说到《武林外传》呢，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剧种，请问开创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全新剧种呢？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

0: 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 Tourism Radio。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江苏文艺广播，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说到最近啊，其实文飞的工作量还是蛮饱和的。当然除了工作之外呢，生活啊也是要好好的去充实的。在最近的生活当中呢，占比例最重的哈，除了跟家人之间的互动之外，那就是运动了。比如说呢，文飞最近有骑了这个室内的单车，然后有甩绳，就是一种运动的称呼哈，叫战神，绳子的绳哈，战斗的战。另外呢，还有像这个燃脂搏击呀，包括这个塑身杠铃等等哈，就是有氧兼顾无氧吧，都是结合起来了，所以就觉得运动之后整个人都更加的精力满满哈。那么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运动项目呢？又有什么样的缘由呢？

0: 从来不成谁的风，轻描淡写临摹二字。
1: 你总说我是个老

从来不成谁的风，轻描淡写临摹二字无踪，一笔一墨一介书生足够。

0: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耳听八方国风资讯，尽知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进入到今天的国风情报站，我是情报员文飞。首先呢，要说到这样一个讯息哈，就是最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也是公布了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的优选项目，其中呢，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也是入选了非遗旅游景区，江苏省南京小西湖历史风貌区呢，入选了非遗旅游街区。那今天呢，我们也要通过线上的方式啊，带着小伙伴，不管是你去过没去过，我们都在游玩一番。首先说到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啊，这里的每一处建筑呢都是古色古香，当我们踏入之时，仿佛跨越古今，不禁就要想了解蕴含其中的一些故事了。比如说，很多朋友可以在这里了解到古代学子怎么样参加高考的，在江南贡院原址上改建成的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是来到这里啊最佳的选择。博物馆呢，通过丰富的科举文物、沉浸式的光影展区、一比一还原的逼真的场景，带我们穿梭时空，身临其境。另外还要去到国风宝藏的打卡点，就是秦淮戏院，通过山水观景，还有灯彩，包括雾僧等等装置，完美地呈现出了明代鳌山灯会的盛况，骑士登山、换戏都是这里的主题，搭配各种符合主题的灯光，也是让我们瞬间穿越至一场热闹的古风集市当中。另外，我们还要去到位于庙库街21号的江苏省示范小剧院秦淮非遗馆。这不仅是南京市非遗体验中心，也是秦淮区非遗保护中心。在这馆里面啊，设有非遗美食手作的体验区、曲艺体验区、传统非遗技艺手作区、雨花茶体验区、非遗音乐展演区、中医药体验区、非遗传承小课堂等等区域啊。展陈项目呢，囊括秦淮、辐射华夏，特别是喜欢非遗的小伙伴，千千万万不要错过这里了。我们一定要夜泊秦淮敬酒家，去秦淮河游玩呢，就一定要坐船，这样才能够领略到江南风景的震撼和美丽。华灯初上，夜幕下的秦淮河和夫子庙灯火璀璨，乘船在河面之上，岸边古色古香的回廊、青瓦白墙的秦淮人家，河水里倒映着水榭，丝竹伴着清风，月光如水倾泻而下，仿佛在画中游历一番啊。当然我们玩一天也少不了要吃啊，在秦淮河畔的夫子庙不仅有灯火来

0: 轻描淡写临摹二字。
1: 你总说我是个老古董，管不清瞬息万变，车水马龙，我且半卷诗。

0: 淡些，
1: 临摹二字不错，
2: 一笔一墨一介书生足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春花秋月何时聊？国风资讯尽知晓，国风情报站。

继续今天的国风情报站。如果刚刚在我们的这个秦淮风景区呢，我们是散步的话，这会儿就稍微加快点脚步吧。如今的小西湖呢，烟火气仍在，新潮范儿也已出，在相对完整的保留传统的老城空间格局啊和建筑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也融入了文化艺术的元素，在这里随手一拍啊，文艺气息真的是超满。这其中呢，还能看到有

花季的虫文馆，你可以看到各类昆虫的模型影像，还有关于虫子们语言的诗歌，享受自然的乐趣。另外这里还融合了24小时主题的书店，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虫类。另外呢，这里还有非常森系装修风格的鸽子书店，鸽就是诗歌的鸽了，从内到外的复古感引来很多游客打卡拍照，咖啡、书籍、美食各类内容在这里都能一一呈现。另外小西湖呢，在这个秦淮灯彩的博物馆哈，也是在其中的，各式花灯让人目不暇接哈。那如果你是棋牌类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者，就可以去到这里的一个叫欢乐茶馆，这里呢是以腾讯的棋牌 IP 为主题的，结合了建筑本身的古朴特色哈，把手游当中的场景呢还原到了现实之中，店铺里还有各种衍生的手办，包括金光闪闪的扑克牌的造型呢也可以进行打卡拍照，另外还可以在店里啊线上体验小游戏的电子屏，体验感非常的足。那对南京文创礼品感兴趣的小朋友呢啊，不妨去到小马有礼，这里真的不要错过了，伴手礼包括茶点呢非常的多，也可以留作纪念，也可以呢送给你的亲朋好友。其实小西湖的精致优雅还有很多很多的惊喜和内容啊，就等着大家一一发现了。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

0: 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只听好歌，不说话。
1: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中午的阳光像西北人的性格一样，直接而又热烈。乘着越野车，在高低起伏的沙丘中持续翻越，这是最自由的狂野，快乐和尖叫，一个都不能少。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3: 当一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路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在咱们平罗县陶乐镇，有一处藏在沙漠里的世外桃源，很多的老百姓还有游客呢，都亲切地叫它喵喵湖。哎，它就是咱们风景优美的妙妙湖村。曾经呢，这里黄沙漫天，戈壁荒芜，是人人发愁的沙窝之地。如今呢，绿树成荫，湖水清澈，花海连片，不仅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啊喜欢去的一个地方，更是咱们的生态移民安居乐业、产业兴旺的幸福新村。今天呢，我们就电话连线啊妙妙湖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马彦龙，带大家呢一起走进沙海绿洲妙妙湖，听一听这里的生态蝶变、产业故事，还有乡村的新面貌。以下时间呢，有请我们的马主任。马主任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咱们妙妙湖村的村委会副主任马彦龙。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你啊，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呢来介绍喵喵湖。我这样称呼有没有问题呢，马主任？
2: 啊，对，因为呢，咱们妙妙湖是妙妙湖啊。
1: 啊，对，是妙妙湖。哎，我听说啊，咱们这个现在很多的游客呢都哎取谐音嘛，就喵喵湖，哎，觉得非常的可爱。然后呢，我以前还听到了我们的这个书记啊，称它为妙，就是妙人的妙。哎，这个主意妙，哎，就把这个地方呢叫妙妙湖。其实呢，这个咱们官方的名字呢就是妙妙湖哈。这个马主任给大家简单来说一下这个名字的由来，好不好？嗯，
2: 好的，好的，主持人。嗯，咱们村子正式名称是妙妙湖，
1: 嗯，
2: 老百姓是日常顺口亲切的叫成。妙妙湖，早年呢是因为这片区域地势低洼，天然形成一处湖泊，周边早年建有两座庙宇，然后当地人世代口口相传，慢慢就定下了妙妙湖这个名字。
1: 啊，
2: 此地有湖有水，福泽安居，久而久之就流传至今。其实呢，还有一种说法是，相传这边曾经是古丝绸之路。古时此地是驼队行路的重要补给站，然后村中呢有一处湖泊，湖泊左右各建有一座庙宇，当地的百姓就结合地貌与建筑，将此地称为妙妙湖。这一名称呢，也是我们一直就用到现在。
1: 对，那么听您介绍之后呢，我们算是长见识了。刚才您也听到了这个第一个，这个民间的这个说法当中提到了，哎，两座庙，然后呢，一座庙可能它就叫庙湖了，两座庙，哎，庙，还有一座庙湖，哎，这就来了。所以说呢，介绍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生动啊，大家呢可以，非常容易的想到这个妙妙湖的这个名字的由来了。 咱们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呢，简单来介绍一下，咱们妙妙湖具体到底在什么位置呢？我们经常会听到，哎，妙妙湖，妙妙湖，这个究竟在什么位置？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马主任，您给介绍一下。
2: 嗯，好的，我们妙妙湖。后呢，地处石嘴山市平罗县最东边的陶乐镇境内，紧邻黄河东岸，地处在毛乌素沙漠边缘地带，是平罗县重大生态移民安置村。同时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水景与生态林地资源，建成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村居住的都是从南部山区搬迁而来的生态移民，如今既是宜居安居的移民新村，也是集生态观光、特色种植、休闲游玩于一体的美丽乡村。
1: 对，那么刚才马主任介绍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平时啊，比如说呢，我自己呢非常喜欢的到一些地方打卡，尤其是咱们宁夏很多的地方，对于我自己来说呢都没有去过。刚才呢您提到了这个陶乐镇。啊，陶乐镇呢，很多的喜欢自驾车去旅行的一些朋友，比如说呢，喜欢露营的一些朋友，可能经常会去的一个地方叫做草原天路。其实呢，咱们妙妙湖离这个草原天路并不是特别远，鄂托克前旗呢，离我们这个妙妙湖也是不是特别远了。所以说呢，现在的这个周边的妙妙湖周边的这个风景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也。刚才您介绍的时候，我就在想，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啊，这个很多的喜欢露营啊，或者是喜欢这个自驾车穿越宁夏啊，欣赏宁夏美景的一些朋友，也可以呢去妙妙湖村啊，好好的去打个卡了。大家呢，其实在过去的印象当中啊，这里曾经就是一个大沙窝了，啊。然后呢，马主任跟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啊，咱们早年的这个妙妙湖的整体的环境，风沙啊，到底是有多艰苦啊？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嗯，好的，主持人。
1: 嗯。

0: 回想十几年前啊，我们刚搬来的时候，这里完全是一片茫茫戈壁大沙窝，常年大风肆虐，黄沙漫天，一年四季基本就是风沙不断。
1: 嗯，
0: 一到刮风天气，漫天黄沙就遮天蔽日的，出门满身沙土，土地贫瘠干旱，草木稀少，放眼望去全是荒滩和沙地，自然环境十分恶劣。
1: 对，
0: 生存条件呢也是特别的艰苦。
1: 对，马主任，就是您刚才介绍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呢，我们可能在这个春天的时候，咱们大西北的朋友啊，可能并不陌生的就是我们的风沙天气了。可能大家想象不到，因为我们面面湖村啊，在这个沙漠的边缘，和我们市区里啊，在经历大风沙尘的时候的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
0: 对的。
1: 对，那么面面湖村呢，其实呢，在刮这个沙尘的时候，和市区它是截然不同的。那个时候在这个面面湖村啊，大沙漠的边缘，它吹起沙子真的可以把人的这个脚踝都可以埋掉，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0: 确实是
1: 所以说呢，对于很多的朋友呢，可能提到这个风沙天气的时候呢，概念当中就是，哎，我们在城市生活的时候呢，觉得，哎，这个边缘你会经历另外的一番场景，就是我刚才描述的。也许呢，在97年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经历过边缘，你会经历另外的一番场景，就是我刚才描述的。也许呢，在97年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经历过一场沙尘暴，对于那场沙尘暴的这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所以说呢，这种沙尘暴的这种景象，其实在面面湖村过去的生活当中也是屡见不鲜的。所以啊，我们今天有了这样一个介绍之后呢，大家就理解了这个面面湖啊村啊，在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当中啊，究竟艰苦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但是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咱们面面湖村现在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其实呢，在从这个山区刚搬迁过来的时候，刚落地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困难摆在眼前。马主任，那个时候呢是怎么样的一个场景呢？
0: 好的，主持人，当初整体搬到这里的时候，其实面对的困难也是特别多的。首先是气候环境的不适应，因为这边常年风沙大，气候也比较干燥。其次是也没有这种沙地的耕种经验，不懂沙地的种植技术。再者，刚来的时候我们这边也没有产业，没有稳定的收入，家家户户他就家底比较薄，就业门路也少，群众心里没底气，生活起居、谋生、就业等都是摆在眼前比较现实的一些困难。
1: 对，其实呢，当时啊搬迁过来，我们的很多的移民村的这个群众，哎，想着这个从大山里啊搬迁过来，是不是我们的生活就会好了？但是呢，我们搬过来之后呢，发现好像这个沙地里种东西也种不成，但是呢，也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式方法或者是这个渠道啊，然后呢让我们致富增收。所以呢，当时也是面临了一种困境啊。当然在后来呢，我们这个十几年之后呢，这个变化是特别大的。咱们当地呢主要做了哪些，比如说呢这个治沙种树生态治理的一些工作，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在这些年，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我们全村上下齐心协力开展生态治理。当时我们也是制定了一年成一市、10年富裕村的计划。紧接着我们开始大规模的防风固沙工程，大面积栽种一些沙枣树、榆树、枸杞、景观苗木等各类绿植，修建防风林带，锁住黄沙。为了种成树，我们村制定了村规民约，每户每年是要出1.5个亿武功，党员每年出1个亿武功。我们这几年累计植树将近1300余亩，然后在整治疏通水系湖泊中引水入村，盘活水资源，持续开展村庄绿化、道路绿化、荒地植绿，一步步固住流沙，改良土壤，持之以恒地进行植树造林，彻底扭转了恶劣的生态地貌。
1: 对，其实马主任介绍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呢，当时我们面临的这个困难是这么的巨大，好在呢，我们的政策兜底，咱们的村干部和我们的群众，村民携手共建我们的面面湖村。 然后我们可能概念当中啊，每一年到三四月植树节前后啊，然后在川区很多的朋友可能哎出去呢，今天要参与到这个植树节的活动当中，可能就一天。但是呢，对于我们那个时候面临这么大困难的时候，其实啊，植树是一个常态，它可以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马主任？
0: 哎，是的，是的。
1: 对，所以说呢，您刚才介绍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呢，我也参与过这个咱们宁南山区的一些植树节的活动。村民呢，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去山头上种树。哎，这么多年过去之后，你会发现，比如说呢，我们的西集，比如说我们的彭阳，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妙妙湖也是如此啊。这十几年的变化是真的非常大，从黄沙漫天到现在的，哎，比如说呢，湖水啊。绿树啊，花海成片，生态已经变好了。咱们老百姓的这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
0: 是生态环境改善之后，他老百姓的幸福感就比较强烈了。因为现在是风沙少了，空气也清新了，出门再也不用吃黄沙，一年四季也有绿树环绕，清水湖水清澈，村内四季有景，居住环境也变得干净舒心。气候越来越宜居，不光是由我们本地人住着舒心，外地的游客也纷纷前来游玩。
1: 对，
0: 大家也对亲切地感受到绿水青山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1: 对，
0: 日子也过得越来越舒心，越安逸。
1: 对，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妙妙湖的这个变化，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一代代人治沙种树、踏实苦干拼出来的。从那个荒凉沙漠到美丽的。这个打卡地啊，从靠天吃饭到产业增收，这个小小的妙妙湖村啊，也是上演了属于咱们宁夏乡村的华丽逆袭了。以前的这个沙地种啥都难成活，现在变成了特色的产业基地。咱们是怎么样把这个沙漠变成了致富地的？马主任，这方面您给大家来普及一下。
0: 嗯，好的。这些年我们依托的是沙地光照足、昼夜温差大的天然优势，大力改良土壤，修建现代化日光温室、冷棚等设施，因地制宜调整种植结构，摒弃了传统的低效种植，全力发展精品设施、果蔬特色产业，把无人问津的沙地荒地一步步打造成了群众增收致富的产业宝地。
1: 对，哎，您刚才说到了这个特色的产业基地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经常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身边的朋友，我们的市民朋友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这个温室大棚里啊去做采摘这件事情啊。所以说呢，咱们自然今天呢说到了妙妙湖，也要请我的马主任啊，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妙妙湖主打哪些特色的农产品，它的品质优势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0: 好的，主持人。我们的主要产业有三个。养殖呢，我们是主要以养殖西木苔为主，然后是劳务产业。劳务产业我们这边建了两个帮扶车间，一个华泰农农业科技，是主要是做蔬菜之类的，还有一个新丝路服装厂，这两个帮扶车间。我们同时村里也有37名劳务经纪人，能带动整村整体的一些就业问题。
1: 对，
0: 比较特色的是我们的种植产业啊。目前我们从主打的精品特色果蔬农产品，主要是种植精品小番茄、草莓西红柿、普罗旺斯西红柿三大主打品类。
1: 对，
0: 我们这边因为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纯净无污染，全程是精细化田间管理，不滥用农药化肥，种出来的果蔬果香浓郁，果肉沙瓤，汁水饱满，酸甜适口，口感远超普通市面上的一些西红柿之类的果蔬，天然原生态，绿色健康，我感受到品质过硬。
1: 对，那刚才呢马主任介绍的时候，我就在想，咱们今天呢既然也跟大家做了一个连线的节目啊，咱们要把我们的特色的农产品啊推荐给大家。其实我刚才在您介绍的时候，咱们的这样一个土壤的性质啊，比如说呢沙质，然后呢这样的土壤当中啊，就像我们的盐池滩一样，包括我们的这个中卫的西沙瓜一样，它呢有丰富的矿物质，所以说呢在种植的过程呢，一旦挂果成熟之后，我们的这个品质啊是难以想象的。 您刚才呢说到了远超

0: 其他同类产品。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小番茄呢，大家也吃过这个很多的品种啊，包括我们所熟知的普罗旺斯的这个品种。在妙妙湖村，如果您走进大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普罗旺斯的这个品种啊，吃起来特别甜，对不对？
1: 对的，也是比较沙的。
0: 对，也比较沙，又沙又甜啊。所以呢，马主任啊，我想替大家问一下，咱们既然说到了咱们的这个一些特色的农产品，如果说呢，咱们川区的一些朋友，比如说呢，周末的时候到妙妙湖了，咱们能不能就近非常方便的买到这些农产品呢？
1: 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啊，通过哪种方式比较方便一些？
1: 主要是进棚。我们倡导是你进棚你亲自采摘，
0: 哦，
1: 这样比较好。对，因为比较新鲜。
0: 这就说呢，我问到重点了，就是我们可能要享受这样一个采摘的过程，享受这种乐趣，顺便呢把这个优质的农产品带回家，这就是我们包括我自己啊来说呢的这个初心了。所以说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特色农产品啊，刚才呢除了采摘之后，其他的一些销路到底怎么样，主要销路在哪里呢？
1: 好的，其实我们特色果蔬的主要是线下销路，相对比较稳定的。成熟采摘后，主要依靠的是线下批发商上门收购。就近的话，如果有周边乡镇、平罗县城，还有石嘴山市区以内的，我们是送货的之类的。主要采摘去商户、批发商采摘去时，也是投入到周边的这些农贸市场、商超等实体店。我们现阶段的话，电商平台那些销售，就是快递物流之类的，还是比较少的。
0: 对，其实呢，我也可以理解
1: 啊，
0: 就是这些农产品啊，比如说呢，特色的农产品啊，在这个如果销往更远的地方，它的运输成本就会增大。对于呢，我们这个农产品的保鲜啊等等方面啊，也确确实实是一个挑战。所以说呢，把这些农产品销往周边的一些趋势啊，这家更加的合理，而不会增加太多的成本。我们的农户啊，在这个批发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挣到更多的钱，哎，这才是最实惠的嘛。所以说我们这些农产品啊，销往周边的时候，我们如果说呢想要购买到正宗的这个农产品的话，就像马主任刚才说的一样，我们可以上门去采摘啊，然后呢享受乐趣的同时把这个特色农产品带回家了。其实村里的产业模式啊，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带动我们移民群众啊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挣钱方式
1: 了？是的，是的，对。
0: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村全部产业主要是以集体统筹、农户参与、务工就业相结合的模式运营的。村内的设施大棚优先吸纳本村生态移民，就近务工，村民既能自家承包大棚自主种植增收，也能到就近的果蔬种植基地务工，从事育苗、栽种、田间管护、采摘、分拣等工作，也是实现了逐步出村就能稳定就业，兼顾家庭与增收，实实在在是靠特色产业稳住收入、稳步致富的。
0: 对，其实呢，对于很多的这个外出务工的这个朋友来说呢，但凡有办法，他就不会背井离乡了，能够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挣钱，其实是我们很多人啊最佳的一个选择方式，也是我们最想要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刚才您也提到了，咱们很多的这个村里的产业模式啊，就是这样让大家呢能够在门口就业增收挣钱的。这样的方式我相信啊也得到了很多朋友的这个认可哈。咱们这个村啊也获评了全国的文明村镇，这几年呢在乡村治理啊、乡风文明、人居环境方面啊都有了哪些提升呢？您给大家来普及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村成功获评全国文明村镇，在乡村治理上不断完善村规民约，常态化开展了矛盾纠纷调解，网格化、精细化管理村庄事务。乡风文明方面，持续开展文明宣讲、好家风、好家训评选、志愿服务等活动，邻里和睦，民风淳朴。人居环境全力推进村容村貌整治。我们村内主要道路做到了日保洁，整体庭院环境、

0: 对，那马主任，
1: 这庭院环境对，完善基础的便民设施，全村从容整洁，秩序井然，乡村文明风气蔚然成风，是这样。
0: 对，其实呢，介绍的时候我也在想，其实我们过去啊，移民，新村啊建立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大家的思想呢比较的固化，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些，包括呢您刚才介绍的这些意识的，科普啊，这个活动的举办，然后呢，大家现在对于我们整个乡村的发展有了更新的一个认识，所以说呢，更为关键的就是思想的一种转变了。刚才呢我们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也在想，还有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忘了问您了，目前为止啊，咱们如果说在当前的这个季节前往咱们庙外湖村，然后呢比如说采摘，它能采摘到哪些特色的农产品，不同的季节是不是有不同的品种呢？您在这方面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我们当前季节是有坚果里有桑葚，然后我们也是今年补栽了一些红霉杏，今年可能没有，后期呢如果过几年大家来的话，我们这段时间就可以进行采摘。
0: 对，
1: 然后啊，我们在冬季春季的时候，我们的小番茄、草莓、西红柿之类的特色农产品是最好的时期。
0: 也就是说呢，目前呢我们在这个温室采摘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采到主要的产品就是桑葚，是不是？
1: 对，桑葚是我们不是在大棚种的，我们种的金果林。
0: 哦，现在目前的这个季节，我们可以直接呢去这个采桑葚了。
1: 啊，对的对的。
0: 好的好的。
1: 过几年的话，我们也种了一些红霉杏呀之类的。
0: 红霉杏现在还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呢这个大片的这个红霉杏啊，到时候呢长起来之后呢，比如说的在春暖花开的那个季节，我相信啊打卡都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啊，对不对？
1: 那别事。
0: 所以说呢，这个最后呢请您给大家呢做一下展望了，未来的庙庙湖在生态啊、产业啊、文旅方面有哪些新的一些规划还有期待呢？
1: 好的。往后呢，我们庙湖村首先是持续守住生态底线，继续固沙治沙绿化成果，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产业方面重点是补齐销售短板，全力打通线上销售渠道，打通电商直播带货销路，让咱们本地的一些优质的西红柿、小番茄也走出本地市场，销往更远的市场，不断的壮大特色种植产业。在文旅方面，我们将依托四一级景区资源，深度融合乡村旅游、田园采摘、生态观光业态，打造采摘休闲文旅线路，真正实现生态更美、产业更旺、文旅更新，全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让移民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这个分享啊。我想再为大家的问一下啊，这马上就要小假期来了嘛，咱们庙庙湖目前为止啊，最近的这个周边的环境啊，这个花啊有没有谢，有没有新的这个品种的花开了，然后呢这个有没有形成绿树成荫啊，景色到底怎么样，在这个小假期的时候呢，值不值得呢去打卡，或者是值不值得去采摘一下，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我们最近呢，有我们景区里边庙湖景区里边种植的也比较多啊，也比较多，各色各样的都有。因为平时客往往我们也比较少去，但是你如果进出入村庄以后，绿树成荫，是一种
0: 非常美的啊。现在生态环境都非常好了，
1: 就是新农村的那种景象，和大家平时能见到的说是，哎，这个庄子咋干啥呀？干啥？我们就之前来过好多游客进了我们村庄说。啊，这个村子太美了。
0: 对，
1: 比有些乡镇都好，这明明是个乡镇，这哪是一个村庄？
0: 对，其实呢我们可以这样想啊，今天呢为什么要问这样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在周末也好，或者是有假期的时候呢，大家如果说呢你真的没有去过庙庙湖的话，可以呢不妨去庙庙湖村以及周边的去转一转，你会发现啊，尤其在夏天的时候真的很漂亮啊。期待着

0: 大家呢去打卡。好的，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马主任给大家做出的精彩分享，谢谢您，再见。
1: 哎，谢谢，谢谢，再见。
0: 嗯。从风吹沙场寸草难生的戈壁荒滩啊，到水清景美异地搬迁的移民新村，产业兴旺文明和谐的全国的文明村镇，妙妙湖村的每一次的变化，每一点变化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好的，朋友们，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人物访谈的这个环节就到此结束了，也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下半场的节目。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童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8: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9: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0: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路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
1: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开展家庭监护能力的评估？评估结果主要作为哪些工作的参考依据？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在办理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时，可以会同哪些单位或委托哪些机构开展工作？具体可以开展哪些工作、哪些方面的工作？对于因无法提供出生医学证明等原因导致未办理户籍登记的未成年人，应当通过何种程序为其办理户籍登记呢？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开展家庭监护能力评估，评估结果呢，作为监护能力认定、监护干预帮扶，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申请撤销或者恢复监护人监护资格的参考依据。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办理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可以呢会同民政部门、妇女联合会等群团组织或者委托社会服务机构等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社会调查、教育矫治、安置帮教救助帮扶等工作。如果说呢因为无法提供出生医学证明等原因导致未成年人未办理户籍登记的，未成年人本人或者是承担监护职责的单位或者是个人可以提出申请，经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调查核实之后，按照规定为未成年人办理户籍登记手续。根据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负有报告义务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未履行报告义务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承担哪些法律责任，由谁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处理，在任何情形下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呢？负有报告义务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未履行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由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是所在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相关单位或者单位主管人员阻止工作人员报告的，予以从重处罚，违反本规定的其他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1: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塞上田园，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近日呢，贺兰山啊引入雪豹繁育育崽成功了，这一成果呢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啊首例完整实现了野放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重大突破，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自然繁育的困局，也就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呢从种群恢复迈入到了历史分布区的重建的新时期。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种群的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范例。生物多样性呢是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和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呢以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2026年5月22号呢是第26个国际生物的多样性日。今年呢，我国确定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意在呢凝聚社会共识，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治理。生灵相依，方有生机啊，万物相融，才得繁荣。生物的多样性维系着自然的生态平衡，关乎着城市生态安全，更连着千家万户的宜居生活。人类生存所需的粮食、蔬果、畜禽、水产都源于自然物种的培育和繁衍。临床使用的大部分的天然药品啊，医药研发的核心素材都萃取于野生动植物的天然特质。日常的生活当中的木质家具啊、天然物料啊，都是自然生物资源的馈赠。不仅如此呢，完整多样的生态系统维系着地球的生态循环，繁茂的植被群落啊，净化空气，制造氧气，让我们呼吸上清新的空气。河湖、湿地、水生物啊，还有自然植被呢，协同作用，涵养水源，过滤杂质，守护着珍贵的淡水资源。同时呢，多样的动植物与微生物啊，参与土壤代谢、养分循环，持续的修复退化土地，改善土壤。还有呢，筑牢农业生产、土地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守护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因此啊，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生物的多样性呢，是宁夏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重要的资源和基础。咱们宁夏也是出台了新时期宁夏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至2030年。明确了新世纪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任务、优先区域、优先领域和优先行动，全方位、全领域推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水平。典型生态系统、国家重点的野生动植物物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还有其栖息地得到有效的保护。全区的脊椎动物5纲30目87科471种，野生植物呢是130科645属，1095种啊。国家呢重点的保护野生动物107种，植物是26种，共有林木种质资源71科，184属，636种。沙湖景区呢是候鸟的重要的迁徙繁育地之一了。在每年的3月到10月间啊，众多的候鸟在此栖息繁衍。沙湖的水域辽阔清澈，浮游生物和鱼虾丰富，草甸啊沼泽、沙漠等多种的生态类型交织，为候鸟提供了充足补给和安全的栖息环境。最新的数据显示呢，沙湖景区的鸟类种类已经从2011年的178种啊增到了216种。完整的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的馈赠，更是人类的根基。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特别是通过实施旗舰物种迁地保护还有野化放归工程，宁夏野生动植物的种类均增长了12%以上。当然了，这些数据的增长啊，不仅体现了贺兰山六盘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程度，也反映了保护区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了。15/5时期呢，是美丽中国建设啊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呢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

保护区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保护和修复，实施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大工程，全面加强重要生态系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的物种、濒危野生动植物及栖息地的保护，更好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科普宁夏。我们今天呢，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科普话题：银屑病。这个银屑病的管理呢，不能止于皮肤啊，必须具备全局的视野。5月25号是全国护肤日，意在唤起啊公众呢对于皮肤健康的重视。在皮肤的疾病当中，银屑病是常见病、多发病，是每一年全国护肤日的科普和义诊的重点之一。不止于肤，深受疾病本身及其共病困扰，咱们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会分会的第13届主任委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张建忠认为，银屑病呢是系统性炎症的皮肤表现。皮损啊，如同体表可见的火苗，其根源呢在于体内炎症因子的过度分泌。管理啊，绝不能止于皮肤啊，必须具备全局的视野。其实银屑病呢，是由遗传因素还有环境共生作用诱发的免疫介导的慢性、复发性还有炎症性、系统性的疾病。我国呢有超700万的银屑病的患者，长期饱受着银屑病还有及其共病的困扰。银屑病的典型表现的是边界清晰的红色斑块，上覆银白色的鳞屑，好发于头皮啊、躯干。还有呢，肘膝的身侧，不具备传染性。它的病理本质呢，并非是单纯的皮肤问题，是多种的炎症因子啊过度分泌所驱动的全身性的炎症反应，引发银屑病、关节炎、肥胖、糖尿病等多种的共病。数据显示呢，约73%的银屑病的患者存在至少一种共病。举例说明呢，银屑病最常见的共病银屑病关节炎是为例啊。咱们这个张建忠介绍说呢，银屑病最常见的共病银屑关节炎，有30%啊银屑病患者会发生银屑病的关节炎，而且呢，银屑病关节炎具有容易复发啊、容易进展的特点。如果说呢不及时治疗，其引起的长期的炎症会给关节带来不可逆的损伤，甚至会造成关节畸形还有残疾，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专家介绍说呢，银屑病患者的重返工作、学习和生活啊，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病情的控制。虽然呢，银屑病啊，目前呢仍是无法根治的，但已经有国际的研究表明，早期使用合适的生物制剂，通过长期的管理，患者呢可以实现长期的皮损缓解。随着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银屑病这类过去无法治愈的疾病，如今呢已经可以实现临床治愈和共病管理。建立长期规范的综合管理策略，着力呢控制全身的炎症负荷，对于降低共病风险、改善患者远期预后、提升患者整体生活质量至关重要。咱们张建忠教授也强调说呢，银屑病管理呢需要具备长期主义的思维，进行全程管理，通过了前期啊2年的持续治疗，实现免疫平衡，为后续9年甚至更长期的高留存率及稳定控制奠定基础，减少皮损复发并预防共病。这为银屑病的全程管理提供了清晰可操作的具体路径。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的，在今年乡村大喇叭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年报守护幸运，信用啊，诚信经营。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大家，2025年的年报已经开始报送了。凡是2025年12月31号之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报送。报送的时间是2026年1月1号到6月30号，逾期呢将列入经营异常，最高罚款10000元。报送的方式呢，可以通过5种啊官方的渠道任选。第一呢，就是微信搜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填报；第二是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宁夏填报；3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4关注宁夏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填报；5个体工商户可携带营业执照到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线下报送。公示年报，信用修复均不收费，不填银行卡，警惕诈骗。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需要尽快的补录补报，并向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移出，减少对经营的影响。好的，朋友们，今天的乡村大喇叭节目呢，就全部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下一期的节目我们再见。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5000多级台阶，5.3公里的木栈道，一路走走停停。当你站在海拔3000米的贺兰金顶之上，迎着山峰烈烈，看云海在脚下飘落，你终会感叹，无限风光在险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孙子兵法13篇，篇篇有奇招，篇篇有味道。细品其味，才发现孙子啊，不愧为兵圣也呀。这13篇当中的计篇，其中有这么几句话：“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失而备之，强而通之，怒而挠之，悲而骄之，义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这几句话太经典了，哎，这告诉你绝招。什么绝招啊？就是两军对阵打仗，玩的是什么呢？玩的是诡诈，就看谁诡诈高明。哎，所以这里边就有绝招绝技了。怎么个诡诈，怎么个高明？这里边说了几点，就是要在有能力的时候，你跟敌人对阵，要在有能力的时候假装没有能力。我没这个能力啊，我打不过你，得装。明明要进攻敌人，却装出不打你的样子。你要装，哎，要装得像。我跟你俩要交朋友，我不打你，打你干嘛呀？咱们俩是远亲不如近邻，近邻是吧？不如对门。两国之间咱们离得这么近，为啥要打仗呢？对吧？咱们公平和好，你看这多好，得装。哎，我从远处要打你，我装作从近处要袭击你，我在近处要揍你，我装作在远处要打你，就这么装。如果说对方的敌人，你得了解他，要贪图什么财力，你就想办法用金钱诱惑他，使他们的军队混乱，然后趁机袭击他。对方比我们强大，你就要防备他了。如果这个敌人对方啊易暴易怒，动不动就来脾气来火，怎么办？你就想办法把他激怒了， 你把他激怒了，让他方寸大乱，你可以制造各种谣言。你媳妇儿跟隔壁老王有事儿，哇呀怪叫，他什么都忘了，那就乱了阵脚了，是吧？哎，如果这个敌人呢要谦卑谨慎，你就用计策使他骄傲起来，你夸他，哎呦你太棒了，你太壮了，哎，这人都怕捧啊，你天下无敌呀，你是最棒的，一下子对方来劲儿了，骄傲了，是吧？如果对方的军力充沛，你就使想办法让他们疲劳，如果人家敌人内部很团结，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想办法就跟你俩干，你就想办法挑拨离间呢，派间谍过去啊，造谣，是吧？哎，给他们制造内部的混乱，哎，打破敌人的方方面面的戒备之心，在敌人料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发起袭击，这些都是兵家克敌制胜的常用妙计。那么在战争中啊，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根据不同的这个阵势环境来制造不同的诡计诡道也吗？那么方才这篇文章啊，就是祭篇当中这几行字里边，孙子在这里一口气儿就说了12条诡道，大多数的诡道出发点呢是造成这个敌方的错误判断，就是引诱对方失误，让对方上当。但如果敌人不上当不失误怎么办呢？是吧？我就不上当，你就不上当，我就想办法让你上当，哎，跟他熬啊，哎，跟他靠，跟他耗时间，派间谍，各种布置，就打破这种平衡，一定要制造混乱。还有就是要胜算己见。什么叫胜算己见呢？在没开仗之前呢，根据自身的力量，哎，敌人的弱点得算出来，我能不能胜，这才能出战。那么孙子的观念是先胜后战，就是先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定要把方方面面都胜算到位，然后再开战。

不胜不战，一算赢不了，那我就不打，没有胜算，那我就等。这个战场上，特别这个主帅要不能等，那是个巨大的性格缺陷。你经商也是啊，有的就等不了啊，就把这产品啪就投到市场上去了。哎，我这造出来马上就往外扔，坏了，就没等，时机未到，提前入市，崩盘了。婚姻也如此啊，啊，有的那个迫不及待，抓紧求婚，跪到拿一花嫁给我吧，人家还没看好你呢，啊，你就着急了，一看这什么意思？这不痞子吗？不嫁了，你得等啊。等市场所需，人们就需要这个了。哎，你这个产品啪一出去，立刻抢疯了。你等这姑娘大了，都39了，她着急嫁，你这会儿再求她，立刻奔嫁给你了。人家正在妙龄18、19的时候能嫁你吗？人家得看一看。所以呀，不论干什么，这个等可是个功夫，是不等不知道，等来真就吓一跳。战争也是如此。两军一对阵，那位等不及了，哇呀怪叫，我就要跟你打，我就跟你拼，我上战场要跟你厮杀，我堂堂英雄男子汉。你倒是男子汉了，可你不懂得呀，等待是战斗的一部分呐。而且呢，这个等啊，是战斗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会等则胜啊，胜者会等啊。咱们中国历史上这兵法书籍太多了，其中有一部兵书叫《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这里边有这么个故事。有一天呢，这李世民啊就说了，喝的茶就说了，说我读啊古今的兵书太多了，历史上的战例啊太多了，各种兵书我读多了，我发现关键呢有四个字儿。哪四个字儿呢？就是多方以误，就是想尽各种办法引诱对方误判，做出错误的举动，把这个破绽露出来。这对面做个大臣叫李靖啊，点点头，对，说这个打仗啊就像下棋，一招失误满盘皆输啊，想捞都捞不回来。你看看这个东西可要算好了。在咱们中国历史上啊，有几千种兵书战策，其中有这么一本书叫《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这里边记载这么一个故事。李世民呢，有一天喝茶拿着兵书搁这看，李世民当然军事家政治家，这是毫无疑问。他看了半天，把这书往这桌子上一放，他说了，我通读古今兵书战策，发现关键呢，这个打仗是四个字啊，是多方以误。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尽各种办法引导对方误判，做出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举动，让对方把这个破绽呢露出来。打仗呢就像下棋一样，一旦失误满盘皆输，你捞都捞不回来。要说这个李世民军事家嘛，哎，人家总结这四个字儿，到了唐玄宗李隆基那个朝，他就没有他爷爷那智慧了。就安史之乱的时候，他手下的大臣叫哥舒翰，镇守潼关。那个安禄山的那个兵啊，到城底下了，这位将军是死守不战。皇上着急了，李隆基着急了，他急于评判呢，就下令哥舒翰出战，你必须给我出战啊！如果你不出战不行。由于之前唐玄宗啊已斩杀了他认为作战不利的名将封长清和高仙芝，哎呀，哥舒翰一想啊，必须得打了，可出。

战必败，但不出战是必死。必死还不说呢，还得换一个大将来出战。哎，没办法呀，这逼着他率军出关，结果呀，20万大军全军覆没，潼关失守。那么眼见长安不保的这个唐玄宗啊，急急忙忙逃往四川跑了。如果说唐玄宗当时不命哥舒翰出战，等就在这耗，我就不出去，那个叛军真就攻不进来。所以这是玄宗之错，没有他爷爷哎那个李世民那两下子。那么在这个祭篇当中还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能而示之不能。这个能而示之不能啊，下边是恃强而示之弱，恃勇而示之怯。那么这里边就是我能，我呢就装作不能，我很强大，但是我装出个弱来，哎，弱者。我很勇敢，我装出很怯懦。这里边也有故事。那李牧是战国四大名将之一啊，赵国的将领。另外三位是谁呢？白起、廉颇、王翦。那个白起厉害啊，廉颇厉害，王翦下山兵吞六汪。李牧驻守于代郡，当时雁门郡，以防匈奴啊。那么这个李牧优待士兵，严格训练，而且呢频频派出去侦察兵进行侦察。紧接着又下了一条令，什么呢？就是只能守关，不许出战，出去者斩。而且在那城头上挂一个免战牌，哎，免战牌，这古代打仗那免战牌还了不得，我挂出这个你就不能打我啊！免战牌一挂，嘿嘿，挂好几年，这匈奴来了，哗，一看免战牌，走了；一看免战牌，走了。总来总看免战牌，最后那匈奴都知道了。他们地挂免战牌了，回去再干活，走了。哎，由于这个李牧将军带领人马全部的蹲在这个营垒里边，是坚守营垒，这个匈奴来袭扰啊，都无功而返。这个李牧几年不战呢、啊，总也不打仗，不光匈奴受不了啊，哎，他们自己手下这些士兵啊。也受不了，手下士兵受不了，赵王国君更受不了。有大臣就说话了，一人认为什么呢？李牧胆怯啊，胆小如鼠，不出战，成天耗费军粮，吃了不少粮食，吃了很多，拉了很多，就是不干活，不打，不行，所以这个人不可用也。赵王就听信了这臣子的言，其他小人的言语，就认为李牧胆怯，就把他给换掉了，换了个新的将帅上去。这位啊，一到任呐、啊，俩眼珠子一瞪，六亲不认，什么匈奴，什么坚壁清野的策略啊，我要频频出击。这就带领军队频频出击，结果是败多胜少，损失极大。这打仗打的是银子和粮食啊，损失这么大怎么办呢？啊，那国家你也受不了啊。哎呦，这事儿赵王就感觉到麻烦了。这时有臣子又说了，你看看大王啊，看起来李牧将军的这个策略是对的，坚守城堡，必战不出，我就跟你耗。你说这个打倒打了，死伤无数，国库空虚了。哦，赵王才挑起大拇哥，认为李牧哎
这个高明，就下了一道旨，官复原职。这官复原职，人家礼部不出来，我有病啊，我腰疼腿疼脖子盖疼，我浑身是病，我打饱嗝吐酸水，我喷门胀饱消化不良，我最近身体实在要命。赵王一听傻了眼了，赵王无奈，哎呀，点点头，就知道李牧什么要求了，几次派人去请，几次人家不出来，最后赵王亲自告诉他，将军你出去吧，你呀放心，日后你所有的军事事情，你的策略，你一切定的方针政策，孤不参与也，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不参与，我不跟你搅和了，是吧？你这是正确的。李牧这才出山呢、啊、出来了啊，王者归来，回来之后还是把这牌子挂上，将军那牌子都旧了，那这风吹的雨淋的呢，重新刷个新的，多刷几个，挂五个免战牌，又挂上了，哎，又是几年不出战。但有一点呢，李牧可没闲着，没空的时候啊拉倒，派侦察研究战策，有空的时候就在城里把这些兵卒一个个练得刀枪不入一样，跟那牛犊子似的，嗯，眼珠都瞪，好家伙，这平日里比打仗还忙呢。经过数年的经营，李牧就把这支边防军呐、啊、练的是人强马壮，军队士气高涨。这些士兵啊，这些年那憋的一个个哇洋洋洋洋洋洋洋洋哇洋洋洋洋，上厕所都叫唤，憋足了劲了，宁可不要赏赐，也宁愿与这匈奴是决一死战。常年挂免战牌，那匈奴啊也懈怠了，也松懈了，一跑到城根底下一看，啊，免战牌，他都认那字儿了，是匈奴人不认汉字一开始啊，然后又来了，第一次认识个免字，免下边念什么不知道，第二次来，第三次来了好几十次，那念战，哦，免战就不打，总来总来，这匈奴都松懈了啊，他们都没接上头了，一到这来一看就免战牌，一到这看就免战牌。所以突然有一天，李牧决定决战，精选战车1300辆，战马13000匹呀、啊，冲锋陷阵的勇士5万人，闪射弓箭的10万人射兵，采用了诱敌深入的战策，哎，开始进行了大决战。别看，所以啊，这个匈奴一到，免战牌。一看又是免战牌，就准备要走的时候，突然城门打开，两边炮声隆隆，忽听动地一声响，汉兵杀出去了，一下把匈奴杀的是人仰马翻，大败当场，死伤无数。那么李牧这一仗啊，大获全胜，打的匈奴是闻风丧胆。就这一仗，他等了10年。这一仗换来了赵国几十年的安稳，几十年的平安。这就应了孙子兵法当中那句话，能而示之不能。那李牧一开始能不能打败这匈奴？能，我就体现出来我打不过你，我就试出来我不能打你，我打不过你，老是挂免战牌，我就采取了又一个等字，我在等待，我煞费苦心的等，我熬你，让你们匈奴人焦虑，让你们等不起，让你们懈怠，哎，最后是一战胜利，一战成功啊。那么这个能而示之不能，外加这个等，乃军家是绝技鬼道也。由此可见，无论经商方方面面，能而示之不能，
外

0: 加以等待，那是决胜的一妙招。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宁夏 Tourism Radio。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孙子兵法13篇，篇篇是经典，句句是精髓呀。细读孙子兵法13篇，你会发现这位兵圣太伟大了，用兵之道如神。那么上一章我讲了兵者诡道也，那么往下来看这个纪篇当中的下半阙啊，近而视之远，远而视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懦而挠之，卑而骄之，亲而离之，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那么现在咱们就看

开始一句一说，一句一解释，近耳视之远，远耳视之近。我贴近你的时候，给你感觉我离你很远，我离你很远的时候，让你感觉到很近，这叫战略欺骗啊。你像春秋末年这个吴越争霸，吴国和这个越国两军对阵在一条河的沿岸上，结果呀，这个越国就派士卒分别在这个上下游相距五里之遥，夜里是鸣鼓而进，咚咚咚咚敲鼓，就像要攻王里达似的。那么这吴国一听到这个动静，立刻兵分两路前去相救。而实际呀，这个越国人呢，这是晚上在演的一出戏，派去的人呢鼓多人少，没几个人，这叫虚张声势。哎，你等吴国人分兵去了，越军的主力从正面抢渡渡河，是直取吴军中军大帐，大败吴国。这也是虚张声势、声东击西之计。那么下边这句话是什么呢？下边这句话就是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前面讲过呀，李牧拜匈奴的事儿啊，那么他兼清毕野，闭门十年不战，把敌我双方的战士啊都憋坏了。咱们这边的战士毕业的，好家伙，擦拳魔掌啊，就想要上战场忠心报国。那敌方的将士也憋坏了，成天抢不住东西，抢不着，抓耳挠腮，都快穷死了。这时候时候到了，李牧觉得可以出战了。李牧先是在城外满山遍野的放牛放羊，然后呢弄几个兵在那看着。这个匈奴一看派小股部队来入侵，李牧一挥手让这些兵丁假败，故意把这几千只牛羊扔给了匈奴。这匈奴抢到了东西，挑大拇哥，红了眼了。他们那头啊叫单于，闻之大喜啊，率众大至。这时候李牧部下骑兵左右夹击，是大败匈奴十余万骑。我让你贪，是吧？你匈奴人不贪吗？这就是你贪的下场。这贪呢是人性的大弱点呐、啊，哎，你看这人要不贪，他就不会上当，是不是、啊？你看这个所有制造这些骗局，都是给那些贪准备的，都是从这个贪字入手。这骗局的人呢，只要一看到利，是啊，被骗的人只要一看到利，就会骗自己。他一看到利，就把自己忘了，就觉得没事儿，嗯，是吧？哎，我拿了，别人不知道，你这不骗自己的吗？你拿了，肯定别人会知道的。那么往下的原文是什么呢？是失而备之，强而避之。咱们就解释这一句失而备之，就如果说这个敌人的兵是强大，那么我们呢就不要跟他硬碰硬，我们就使计策加以待之，不要轻举妄动。所以当敌方实力而强，我们一定要防备避战。第二点，要耐心的忍耐。哎，第三点呢，要跟他外交协调。第四点就是等他犯错误啊，一定要等他犯错误。哎，他如果不犯错误呢，就引他犯错误，引导他，把他弄到那错误轨道上。就像李世民说的那句话叫多方以误，就是以多种形式、多种方法来误导敌人，使敌人上当啊。那么第五点呢，就是看准时机，一鼓而下。这个典型的战例是吕蒙胜关羽啊。这个关羽在荆州，那可以说是兵势强盛，百战百胜，甚至收降了魏军猛将于禁。北方多处反叛曹操的民间武装都响应了他，受他遥控。关羽呢威震华夏，以至于曹操都想迁都以避其锋芒啊。
这时候司马懿献计，说东吴必不愿意关羽得志，于是呢就联络东吴，共同对付关羽。那么刘备的荆州本是跟孙权借的，借了他就赖着不走，双方谈判各分了一半，所以呢东吴在此事那个心里头啊，那是感觉到极其的不平衡。偏偏此时关羽骄傲自大，无所顾忌，焉得了于禁的30,000人马，粮草不够，竟特去跑到东吴抢粮仓，新仇旧恨，孙权就下了决心了。那么孙刘啊是联盟，关羽在荆州本来只是对魏作战，此时一心他要取魏的樊城，但他也并没有放松对东吴的警惕，怕东吴大将吕蒙抄他的后路，所以就留了大量的备兵守候荆州城。所以对此时啊如日中天的关羽，曹操是恨不得强而避之，吕蒙呢则是食而备之。吕蒙要取荆州，就必须让他撤出荆州的守备，让荆州啊由实的变成虚的。关羽有调动荆州兵马的需求，因为他需要取樊城，北方前线缺人呐，荆州的部队是留下防吕蒙的。这个吕蒙啊，于是就想了一招装病。吕蒙呢，病倒倒是容易，因为啊，人人都知道他本来就是多病，不是腰疼就是腿疼，而且还真在此战之后病死了。那么这时节啊，吕蒙就开装病了，称病回建业，换来陆逊镇守路口。这个陆逊此时啊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人，他这儿一到啊就以超级粉丝的身份给这关羽写了一封表达无限敬慕的信，向偶像报道啊，您是我一生的崇拜，您是我一生的光荣，希望关大叔多多照顾我这个年轻人，我那不懂事儿，我那绝不敢跟你调皮捣蛋啊，也不敢跟你为敌。关羽打开这封信，关羽放心了，就把荆州的兵马调到樊城前线去了。这时吕蒙啊即刻率领大军杀回来，取了荆州啊，抄了关羽的后路啊。到此战结束，关羽被俘斩首，刘备之败，实败于关羽荆州一失啊。这就决定了刘备在统一天下竞争中已经出局，因为荆州才是他逐鹿中原的门票。那么这之后，诸葛亮六出祁山，什么九伐中原呐，那真是蜀道难，蜀道难，难以上青天呐！啊，他哪里能杀得出来呀？你想啊，那个运粮食就是个困难的事儿。那么张飞啊，后来又出事儿了，为了报关羽之仇，结果被手下给宰了。哎，刘备也死了，三兄弟时代结束了，也是令人惋惜呀。哎。那么就在这个对待关羽这件事情上，大家可以分析出来了，就是东吴对待关羽就是强而避之。强而避之下边这句话怒而挠之，什么意思呢？就是对刚烈易怒的敌将，这人脾气比较暴躁，那就激怒他，给他施以冲动的魔法，他为了解决一时之恨，惩治快意，就会不顾一切的，本来要不干的就非干不可了，哎，甚至重要的事儿都不顾了，一定要马上解恨，结果恨没解，把自己的命搭进去了，这叫怒而挠之。这个怒而挠之之计在这个中国历史上有好多，但是也有没有实施得了的啊，实施得了的咱不说了，是不是啊？把对方激怒了，诸葛亮激怒周瑜啊，历史上好多激怒那些战将，
那没成功。

怎么办呢？所以这诸葛亮就得速战速决啊，最好是野战，对吧？那么这个曹魏啊，也知道他这个规律，我能跟你熬一个月，我就跟你熬一个月啊，我就必须把你饿回去。我不战，哎，就必胜；战，那就不一定了，所以就不出战。那个曹魏就是挂出免战牌呀、啊，这就是他策略。哎，诸葛亮啊，有时急得直蹦。那么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双方在这个五丈原对峙。那么司马懿呢，是那边的主帅呀、啊，照样把这个免战牌挂上了啊。这诸葛亮百般挑战呢、啊，人家就是不出。哎，百般的挑战，百般的辱骂，这就是怒而挠之，啊，就激怒你，人家就不怒。后来实在诸葛亮拿出一招来，就整了一套女人的衣服，就给司马懿送去了，说你要再不出战，你把它穿上，你就是个娘们儿，你就是个女人，怒而挠之吗？满以为司马懿会哇呀呀呀呀哇呀呀呀，是不是啊？气得三下神暴跳，没有。司马懿把这衣服拿过来看了看，哎呦，这挺好啊，哎，挺贵的吧？还名牌呢，是吧？根本不上当，就是不出战。结果诸葛亮啊，心力交瘁，病逝在军中啊。蜀汉的北伐事业也就结束了。那么司马懿这是很强的本谋意识，始终不忘自己的根本目的、基本策略，我不忘本。那么实际有的时候啊，我们每个人是常犯一些这毛病，被人家当当当说两句，是吧？哎，一下子把我们这个神经意识搅乱了，哇呀暴叫，哎，不应该出现的事出现了。不应该发生的事发生了，所以什么事情你要稳定，稳定再稳定，稳定下自己的情绪，仔细思考一下，就不会出这些乱子了。那么怒而挠之，下一句就是悲而交之。什么叫悲而交之呢？孙子这句话写得非常重要啊，就是假装的谦卑，悲而交之吗？假装的谦卑，哎呀，假装客气，让对方骄傲，哎，让对方轻视自己，轻视他就不会有防备，他要是拿眼睛这么看你是小样，他就不会戒备你，不防备呀、啊，你就可以发动突然袭击呀、啊，哎，一下子就把他给端了。你看这句话啊，很重要，有很多人呢骄傲自大呀，你看有的人很谦虚啊，实际这个时候你要加小心，有的谦虚是装的，你看那个骄傲那可不是装的，那是发自内心的，我最牛，天老大地老二，我老三，而恰恰栽跟头那个都是老三。这个悲而交之下边这句话是什么呢？是一而劳之。什么叫一而劳之啊？折腾他啊，猛折腾敌人呢、啊，给他搞疲劳战。他如果消停也不行，想办法把他折腾起来，哎，让他连奔带跑，东跑西颠的，把他折腾个疲惫不堪。那么这里边折腾敌人可有个典型的战例，就是春秋时啊，吴楚之战，吴国和楚国打起来了，吴国伐楚。公子光就问计于伍子胥，说你有什么高招吗？伍子胥就说了，可以把呀军队分成三个师，先以一个师出击，那他肯定啊，咱们这出去一打，他们就会进众而出，敌人就会大人马全来，那么我们呢就马上撤退，等他也撤退了，我们再换一个师上去，他肯定还出来，那么我们再撤退，我们就这样反反复复来回这么折腾，让他奔波于命，然后我们三师进出是一举克之，一下就把他弄倒了。公子公

0: 光是依计而行啊。结果楚军的统帅啊叫子仲，史记上有记载，是一岁而七奔命。什么意思呢？这一年呢他被折腾了七回，来回这么折腾啊。那么吴军最终发动了总攻，攻陷了楚国的都城。那么近代伟大的毛泽东主席，那么在红军战时啊，总结了一套战术，叫敌进我退。哎，你看这句话啊，还有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毛主席这个战术多高明啊，这就是折腾敌人呐、啊、哎，把敌人给他折腾的疲惫不堪，然后一举歼灭。那么这一而劳之，下一句是什么呢？亲而离之。亲而离之啊，很有意思，大搞间谍战，破坏对方的人际关系，哎，那么离间他们君臣关系，想办法造谣。在这个战国时代有这么个战例，就秦赵长平之战呢、啊、这个廉颇打了几次败仗，于是坚守不出，这个秦国呢就派这个间谍到这个赵国散布谣言，说这个廉颇容易对付，秦军怕的是赵括。这个赵王果然上当了，不顾众臣的相劝，就把这个赵括给派到这个战场上去了，就纸上谈兵的那位。最终啊，这位赵括一到长平，哎，就造成了长平被坑40万族的悲剧啊。楚汉相争，大伙都知道吧，刘邦被项羽困在了荥阳，这一困就一年之久啊，就断绝了外援和粮草。这时候他的谋士陈平就献了一计，说这个项羽为什么这么厉害呀、啊？啊，他有能臣呐、啊，有范增、钟离昧啊、龙驹，那么这些都是他的干将，得把他离间了，特别是那范增。就这样，刘邦拿出来好多金子，派间谍就到楚霸王他那营里散布谣言，离间他们的君臣关系，最后终于成功，气得范增一跺脚走了。哎，所以这一条离间之计呀、啊，太厉害了。这个妻儿离之的下一句就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要说这个历史战役当中，那个曹操征乌桓，你看郭嘉献计啊，郭嘉这一个计策，使曹操大胜乌桓呢。那就采用了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就是趁敌人不注意、麻痹之时突然出击，是你所料不及，一招制敌于胜。因为曹操在乌桓这是千里奔袭呀、啊，说辎重太多，郭嘉出主意，赶紧把这些东西都拿掉，咱们轻兵简从往前杀，千里大奔袭，哎。那真是出其不意，使这个乌桓的人马万没想到曹操突然杀出，这是一场大胜仗。那么这个玩鬼道啊，你可要小心呐、啊！因为他后边还有一句话，就在纪篇当中最后这句话是个大忠告，就是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什么意思？保密，一定要严格的保密。所以啊，这个战争的保密工作呀，那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旦军情泄露出去，全盘皆输。为什么在纪篇当中最后这句话不可先传也，就是不能把秘密透露出去啊。这就是孙子兵法13篇以上我所讲的内容。那么下一章回我们继续讲解《孙子兵法》的第2篇，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
2: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此刻银川懒山公园正静静守望天际，等待一场橘色的浪漫。贺兰山脚下的余晖已为群山镶上了金边，酝酿着塞上黄昏的诗意。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愿旅途好时光与您相伴，带您邂逅每一寸西北风光。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3: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2: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4: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2: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4: 就是你知道二月二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5: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2: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5: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6: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7: 我是申秀四，
8: 我是星秀二，
9: 我是
10: 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11: 去哪儿了？我怎么看不到？
2: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6: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0: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2: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4: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嗨 go go。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呢？来聊一聊岭南隐藏的天花板。那这个不止某一个地方哦，它可是一些低调的小城，我们来跟大家分别说一说。首先呢，我们要来说一个概念，岭南。岭南是指我国南方五岭，包括越城岭、都庞岭、龙竹岭、祁田岭、大余岭以南，包括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等地。说到这片区域，人们总是会先想到广州的早茶、香港的摩天楼、桂林的山水，或是三亚的碧海蓝天。而那些散落在群山之间、江海之畔的低调小城，长久以来就被人们忽略掉了，但是他们却完整地保存着岭南最原真的底色。祁楼老街、客家围屋、千岩古盐田，以及那些被时光打磨的温润如玉的市井烟火。今天首先说到河南儋州，一半火山海岸，一半诗乡歌海。说到海南，其实远不止三亚和海口，在海南的西北部，低调的儋州，这是全岛土地面积最大、海岸线最长的市县了。它呢就仿佛是一座博物馆一般，浓缩了海南的不同面。儋州地势从东南向西北缓缓倾斜，山地、丘陵与平原就像是一层层阶梯一样走向大海。临海一带呢，火山活动留下了黑色的玄武岩，被海浪千年冲刷，形成了海南西岸最壮观的火山海岸。而天然半封闭的港湾之内，新英湾则宁静地守护着超过1000公顷的红树林，每年呢有近10万只的候鸟飞跃前来栖息。在杨浦开发区盐田村南域，时间呢是以另外一种形态来留存的。那里呢是一片历经风雨的古盐田，千年之前人们就开始利用这里的火山玄武岩的盐草、阳光还有海风的潮汐，让海水在千百个砚台当中慢慢的去蒸发，吸出了像雪一般洁白的海石挂霜。这份从自然中提炼中的风味也催生了当地独老的老盐焗鸡等的这样的一些美味。当然了，不止于盐田，热带气候孕育了黄皮、蜜柚、香芋等等丰饶的物产，而上岸之间的馈赠也滋养出了诗乡歌海。历史文化悠久的儋州是海南文风始兴之地，拥有海南最早的州学。那说到儋州的文脉，就一定不能够忽视一个人，他就是苏轼。我们都知道，公元1097年，苏轼被贬儋州。居儋期间，苏轼在住所是广收学生开坛讲学，东坡书院成为了人才汇集之处，海南乃至岛外学子纷纷前来求学问道。从此呢，儋州文风日益兴盛，并且被后人誉为海南文化始于儋州的首兴之地。这就是儋州，一座被山海豪迈与人文书香共同滋养的宝藏小城。那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城市是哪里呢？广东的惠州。不辞常做岭南人的含金量就在这里了。其实说到岭南与苏轼，我们总会想起那句家喻户晓的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做岭南人。写下这句诗的时候，苏轼正在惠州，他呢将贬谪之地活成了精神原乡，也让大家记住了这座山水之城。走进惠州主城，首先进入到大家视野的是半城山色半城湖的格局。西湖水域面积3.13平方公里，与杭州西湖、颍州西湖并称为中国三大西湖。西湖基础几乎啊处处都和苏轼有关。苏堤是东坡自助修建的啊，六如亭下葬着聪慧灵秀的王昭云。那除此之外，风主园、畅远楼上、平湖小岛、郁郁葱葱，上万只白鹭在此筑巢。湖上飞白鹭，城中闻鹧鸪，不是诗意的想象，而是惠州人窗外的寻常风景。那如果说西湖是惠州的眉眼，罗浮山就是这座城市的脊梁了。秦汉以来，这里便是仙家洞天，东晋葛洪在此炼丹著述，写下了《抱朴子》。那苏轼抵达惠州当天，便以诗寄之，此后多次入山寻访葛洪遗迹。山间山山瀑布处处流泉，立于此间才能够懂得什么是天际轴线，
仙凡两重天，从苍翠山林转身向海，惠州281.4公里的海湾，的海岸线是豁然展开了。在巽寮湾，11公里白金沙滩绵延如练；双月湾因为形似双轮新月而得名，而海龟湾是中国大陆18000公里海岸线上唯一的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其实说到巽寮湾，这些年来，如果说大家经常关注一些，养生或者说疗养为目的的旅行线路的话，那么巽寮湾是一定不会错过的重要目的地之一。所以呢，不只是去看风景哦，在这里好好的度个假啊，这个放松身心，好好的休养一段时间，巽寮湾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山海之间，惠州还藏着客家文化的活胎样本。惠东范河古村建于元末明初，罗岗围、吉堂围等围屋建筑群保存完好，古井、祠堂、巷道浸满岁月。而惠阳丘长镇是客家围屋的宝库了，碧燕楼、惠龙楼等形态各异，从四角楼到大型的围龙屋，浓缩着客家人聚族而居的集体记忆。而这一切，西湖的温婉，罗浮的仙气，大海的壮阔，古村的静谧，都在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之内，从容地铺展开来。惠州明明 GDP 位于广东第五，但却始终没有摊大饼似的去蔓延，反而很低调地将山水格局留给了生活。就正如苏轼当年在这里，不为功成名就，而是与山水相处，与自我和解。所以说了这么多，是不是觉得这两个城市就已经很吸引你了呢？反正我记得当时我是有去过惠州的，但是去的是去了双月湾，巽寮湾其实当时因为时间的缘故没有去到，只是双月湾这一个地方就已经非常之吸引我了，所以也一再去想再找个时间好好的这个停留上几天，住上几天，让自己的身心整个都能够放松下来，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些地方吧。好的，我们还是先来听首歌，短暂休息之后稍后继续来聊。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还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能够在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我们的城市探索指南继续进行着哈，来跟大家去看不一样的风景。我们今天来说到的是岭南这一大片当中一些非常低调的小城。我们在音乐之前跟大家先介绍了两座城市，一座呢是河南的儋州，还有就是广东的惠州了。我们接下来去广西，去广西探寻哪座城市呢？那么是梧州。打开岭南地区的地形图案，你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地理枢纽，就是梧州了。桂江自北而下，汇入自西而来的浔江，聚成西江，继续滚滚奔向粤港澳大湾区，直通南海。那这三条大江再次交汇，就赋予了梧州鄂三江总会把两广咽喉的地理禀赋，也注定了这座曾经的岭南重镇与江河潮汐同呼吸，与过往商船共命运。梧州呢，因水而荣，因航运立世，在唐宋时期，这里呢便成为了两广政治、军事、商业重镇。在晚清时期被辟为通商口岸，到1905年前后啊，一跃成为广西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商业之盛实为权贵之冠。河东老城区的骑楼城就是这一段水上繁华史的物证，22条骑楼街道纵横交错，560多种。

骑楼并肩而立，构成了国内罕见的大规模骑楼建筑群，也素有中国骑楼博物城之美誉。这些骑楼充满了中西合璧的混血之美，罗马柱、拱形窗、穹顶雕花洋溢着欧式风情，花窗砖雕牌坊又透着中式古典的雅致。过往的繁华为梧州积累了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这是它最被低估的地方。梧州古称广信，有初开月地广布恩信之意，两广的广字便是由此而来的。广信呢，是岭南和珠江流域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了，更是岭南文化和粤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今天看早茶听粤剧，仍然是梧州人的生活习惯哟。而且正因为如此呢，梧州也被认为是最像广东的广西城市了。据说这里的早茶真的很好吃，也许有非常多的一些种类可以去品尝。好，我们要继续回到海南。之前说了海南的儋州，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就是海南的琼海了。在海南东部有一座被万泉河滋养、被南海季风轻拂的小城琼海。然而让这座小城名扬四海的并不是它的热带风情，而是那一股从海浪深处汹涌而来的国际范儿。哎，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如果说大家对琼海这两个字很陌生的话，那么你一定听说过博鳌亚洲论坛吧？没错，2001年博鳌亚洲论坛成立大会在博鳌召开，一年之后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在博鳌召开，论坛会址永久落户琼海博鳌，那从此让这个海南东部小镇广为人知，也更将琼海推向了世界，成为国际知名的会议会展目的地。其实琼海开放的国际视野早在古时候就已经有萌芽了。琼海文化述论当中就认为啊，琼海人到外国谋生始于唐代末期，在琼海的博鳌、潭门等滨海小镇几乎啊村村都有翻客，一些村庄呢更是家家有侨胞，流传至今的耕录簿便是琼海人开拓大海最好的证明了。而近代外出探索的人带回橡胶、咖啡、胡椒等等这些南洋作物，为琼海的近代农业与工业的发展打下基础，把整个世界都搬进了这个岭南小城。如今旅居海外的55万琼海籍乡亲遍布世界28个国家和地区，让这座小城始终拥有最前沿的国际视野。就这样，当代的国际浪潮与百年前的下南洋豪情在琼海交汇，如今的琼海正以愈发舒展的姿态来讲述着一座岭南小城融汇世界、奔向未来的故事。这是我们说到的琼海，而且到琼海旅游的话，博鳌亚洲论坛的这个会址是一定要去打卡的目的地之一哦。好，那今天再来推荐给最后一个地方啊，推荐给大家最后一个岭南的小城，那就是广东的梅州了。梅州地处粤、闽、赣三省的交界，是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南方山区，由武夷、莲花、凤凰三大山脉共同来守护。层峦叠嶂的地貌让这座小城在千余年里成为客家人进可攻退可守的文化腹地，所以也被誉为世界客都。从两晋以来啊，中原汉人为躲避战乱五次南迁，翻越五岭之后，在这一片既与外界相对隔离又不失水源和耕作条件之地生根发芽。这北方的府兵、中原士族、流离百姓，语言与习俗都在这里交融，诞生了世界上分布最广的汉族民系之一。梅州独有的江河地貌象征着这种坚韧内向的生长，涵江上游的梅江、丁江、梅坎河在此汇合。这其中的梅江与广东大多向南流的大河不同，它偏偏就是一路逆行东北，半途又顺势南折。这条逆行的河流就正好恰如客家人不屈服于天然流向，在群山中冲决出自己的道路。其实梅州人啊，将对家园的全部理解还都集中在了围屋里。这种圆形、半圆形或方形的建筑群，以祠堂的中轴为核心，向外层层铺展，横屋与围屋。
堂屋的空间功能分明，昭示着宗族之内的秩序文情。遍布梅州的围屋是用砖石来写就的族谱，所以到这里是一定要来看围屋的啊，也一定要去打卡。围屋的千年厚度还体现在山川的馈赠之上，森林覆盖率高达

74.67%，空气质量优良率常年都在98%以上。所以呢，梅州笼罩在天然的氧吧的清新里，所以到这里去好好的吸吸氧吧。而充沛的雨量、湿润的气候和富含养分的土壤，又孕育了丰饶的物产。总之，这一方水土的纯净与丰饶，就温柔地护佑着梅州人。好吧，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城市探索指南》里面来跟大家分享的这岭南的五座小城。我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各位有没有去到过这其中之一或一些，还是像我一样一座都没有去过。没有关系，没去过的朋友，我们也可以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找个时间去那里感受一下岭南带给我们非常之不一样的旅行。

0: 赢下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树不会说话，树是沉默的诗人。傍晚的延池哈巴湖，如果你正好穿过胡杨林，你会发现光影斑驳中，每一棵树似乎都在讲述着它走过的光阴。走过的光阴。
4: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5: 妈妈，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6: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5: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7: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5: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7: 就是你知道2月2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8: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5: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8: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9: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10: 我是申秀四。
11: 我是星秀二。
12: 我是
13: 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14: 去哪儿了？我怎么看不到？
5: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9: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2: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5: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15: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

朋友们，欢迎大家能够在音乐以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iGoGo。各位好，我是孟非。节目下半场《城市探索指南》，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去全国各地探寻和发现一些我们还不曾了解的城市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哪里找寻城市呢？去云南。除了热门的昆大丽，这里有太多物超所值的小众目的地了。那些藏在热门攻略之外的秘境，才是云南最原汁原味的彩蛋。而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可能真的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它的名字哈。这里呢有大理同款文艺的环湖路，风景完全不输洱海，还有一座非常浪漫的鲸鱼岛，却少了80%的游客。这里的村落个个都是去有风的地方，还拥有中国国家地理推荐的最美夕阳海岸，却不需要提前去占位。这里还是滇文化发祥地、滇国故都和郑和故里，华美的古都建筑里禅意深深。这里的美食更是让人垂涎欲滴，就连昆明本地人啊都会专门开车到来，到这里来吃卤鸭、喝菌汤。说是云南最低调的美食高地，真的是一点都不为过。这里就是晋宁，晋就是我们说到山西晋城的那个晋。这是一个你去十次昆明都可能会错过的地方，但却藏着云南最治愈的慢生活。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去晋宁好好的逛一逛吧。作为昆明最年轻的区，晋宁啊距离市区仅44分钟的车程。当游客挤爆滇池的还等大坝看海鸥的时候，本地人呀已经悄悄地开着车去晋宁的环湖南路来邂逅滇池最美的一段风景了。当游客在斗南市场抢购鲜花的时候，老饕们正蹲在晋宁的山头里啊，品味着美味的菌子。而且晋宁的卤鸭那堪称是云南一绝，而且还有像豆花米线呐、凉拌米线呐、冰稀饭呐等等等等，这可都是夏季的限定款哟。就连昆明人自己都说，最好吃的美食不在市中心，而在晋宁老街的瓦檐之下。晋宁这里就像是被按下了0.5倍速的平行世界，它的 A 面是小大理，环湖路旁的咖啡车飘着香气，骑行者跟红嘴鸥都会擦肩而过，而它的 B 面是老昆明，夯土墙上嵌满了白的螺丝壳，老茶馆里还飘着搪瓷钢泡的普洱茶香。更问为重要的是什么呢？这里没有那么多的游客。都说云南是惬意的代名词，但这里比很多云南小城都要舒服很多呢。如果说你喜欢昆明的气候和大理的风景，却担心热门的地点人山人海，如果说你累了倦了想过慢生活，那么你一定不能够错过这个低调的小城。这座滇城南岸的小城，连路过的风都带着鱼米香，四季如春的天气里，我们也为大家去发现了它的打开方式。首先我们要说到的是海埂村，滇池最南端的秘境藏着童话一般的漂浮岛屿。当迁徙的红嘴鸥掠过形似鲸鱼的孤岛的时候，你就恍惚间认为好像是误闯入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穿过白墙青瓦的村落，坐在岸边去看渔舟唱晚，昆明人私藏的浪漫就都在这儿了。在这里的交通方式可以自驾导航去找到海埂村。那建议的话，逛上一天就可以了，可以去看海埂大坝、海燕村、捞鱼和湿地公园。好，来说到第二个地方，牛链小渔村。在这里可以干什么呢？追一场橘子海的日落。昆明版去有风的地方，村子位于昆明滇池东南岸，入选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推荐的夕阳海岸打卡地。在这儿呀，你可以找一家海边的咖啡馆坐下来，静静地去欣赏这美丽的湖景，享受着悠闲的时光。它的位置是在哪里呢？是在晋宁上算镇牛链小渔村，就在这个位置了。就大家导航一下，就应该能找得到。一般我们当时我觉得自驾可能会更方便一些吧。可以去逛什么呢？去逛滇池绿道、村支桥、小渔村大。

塘啊滑水场的桨板划船，你可以坐一下体验一下啊。这个还可以去日咖夜酒，哎，屋顶的餐厅就能够享受到夕阳晚餐喽，一边看着夕阳，还能够一边吃着晚饭，嗯。是不是有种绝美的感觉呢？那说到这里我都已经觉得啊，好羡慕好向往呀。因为其实最近从这个每一年我们都会跟大家说前年的年底要再计划来年的旅行计划，但是这一年你会觉得到了新一年，尤其是过完年之后，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忙碌当中，还没有找到一个气口去觉得好好的休息一下。接下来的时间赶紧的朋友们好的计划一下吧。所以我们今天来推荐的近邻可以值得你的考虑。那近邻还有很多的风景可以看，不着急，我们稍事休息哈，我们在音乐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再慢慢聊吧。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嗨 go go。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能够在音乐以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今天城市探索指南的板块当中。我们要跟各位继续去云南的晋宁，这座我们觉得都不仅是不熟悉，而且是相对很陌生的一座城市，去感受一下这里的自然风光。那我们在音乐之前呢是用来跟大家聊过一些村落呀等等，那接下来的时间该去看海喽。其实这个海，我们指的是哪里呢？当然是一片湖了。比洱海清静的环湖路线，11公里的环湖路串起了湿地与村落，斑马线刷成了昆明小镰仓，白色围栏外就是湛蓝的海面啦。骑累了，大家就可以去路边的移动咖啡车，然后捧着拿铁来等一场粉紫色的晚霞。那这个位置该怎么找呢？如果说大家去到晋宁的话呢，可以去导航一下，搜索环湖南路，或者是云海花田，这个翠鱼庄，或者说鱼野营地。从昆明市区出发的话，车程嘛也就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所以很近很方便，也会很适合于大家，尤其是落地昆明之后，或者说大家想在昆明多一些停留的时间，那除了在市区里溜达溜达，我们就可以去到这里了。好，那我们再来说说福安村。真正的古村从来都不需要仿古装饰，布满白螺丝壳的夯土墙就会说可不说话了，老宅门楣上的雕花也藏着工匠的体温。这里呢历经百年风雨，仍然保留着当年的六房，像豆腐房福禄房还有叫福秀房、福安堂等等等等，尤其是倪家汉绣，这可是世代传承的。它的位置呢也是在昆明市晋宁区滇池东南岸，也就是在市区出发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这要比我们刚刚说到环湖路更近一点啊。我们再来说一个古寺哈，叫宝泉寺。七珍山上的宝泉寺，其实这古寺也挺古的，古到什么时候呢？始建于唐代，那距今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也是滇中地区著名的一个打卡地之一了。去看古建筑啊，唐代时候的建筑啊，这个寺庙是依山而建的，这个环境就会很清幽啦。当然除了拜访古刹以外，你去看这个上千年的古刹，它那种金黄色的屋檐呐，尤其是在阳光灿烂的天气之下去看，非常的有画面感。除了去看这些建筑以外，您呢还可以沿着山间的步道去徒步，欣赏一下宝峰山的自然风光和清新的空气了。叫宝峰镇的七珍山，还是从昆明市这个出发到晋宁县的宝峰山，开车大概1个小时左右。这也很方便，都没有多远，当然前提是您得喜欢开车，愿意选择落地自驾的这种方式了哈。好，我们再来说一个昆明人私藏的宝藏公园，它是哪里呢？是郑和公园。这里呢是了解滇国文明和郑和文化的一个地方，有郑和故居，还有晋宁博物馆，当然还有明朝时期的遗址、马

里的三宝楼还能够去俯瞰滇池和城市的风光，所以呢，其实这还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制高点，你可以在这里去更好的感受这座城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吧。我们再来说说昆明老街，没有游客的千年老街，这个时光就仿佛是凝固在了80年代。青石板路上会飘着卤鸭的香味哦，哎，大家可以跟随着这里生活的大爷大妈去排队，那一准儿没有错，这都是当地人喜欢吃的口味，那绝对是没话说。对了，还要记得买什么呢？买一袋玫瑰木瓜水来去配凉拌米线，哎呦，蹲在墙角的塑料凳子上去吃，这才是地地道道的晋宁下午茶哟。怎么样，只是说到了这个美食，包括尤其是那个叫什么玫瑰木瓜水，这个水它还是袋儿装的，去配上凉拌米线，因为凉拌米线这也是多久开始的啊，除了云南的小锅米线以外，当然我们指的是在宁夏，是在银川的位置哈，就吃到小锅米线以外，我觉得凉拌米线也很好吃的。有一些这个餐饮企业，它真的是会把这个米线做得很地道，即便我们没有待在云南，也仿佛吃到了地道的云南风味哈。好，我们再说说这个好吃的另外一个类型，菌子。我们通常都会说这个红伞伞白杆杆，对不对？对于我们外地的朋友，对菌子不熟悉的各位啊，想要去吃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得听这里的朋友给的建议，一定要按照他们的说法来吃，才不会出问题呢。所以呢，雨季来临，哎，这个到达晋宁的话，那才算是懂云南人拿命吃菌的快乐了。剑手青啊，鸡枞啊，干巴菌呐，那都还沾着露水呢，就直接送去了餐馆，哎，炖上一锅，那真的是仙气飘飘。而且呢，老板会盯着你喝完汤才会安心哦。毕竟每一个云南人都是有一位吃菌中毒的朋友的，所以呢，朋友们。菌子这事儿，因为现在大家可能会通过一些自媒体的平台去看到很多，比如说这个哪位博主他呢去开直播或者说录视频去上山采菌子啊，不管是什么剑手青啦，我们说的这个鸡枞菌啦，还有这个等等等等吧，牛肝菌啦，太多了。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只是作为把这个视频作为电子榨菜，大家只是看一看而已，或者说去羡慕他们的生活，可以随时上山去采蘑菇。但是当我们真的到了云南的地界想吃的话，咱就别说哎，我到市场上去买点回来，我找个民宿，我住在民宿里面，我自己做我自己吃，您没有一准的把握，咱就千万别干这事儿了。咱们在这个街面上，尤其在整个云南的地界，哪不能够找到吃菌子的地方，那么遍地都是，对不对？我还记得之前不是有朋友这个说，或者说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嘛，就是要去吃菌子，比如说火锅呀什么什么之类的，尤其是煮火锅的这种情况下，一般呢你上桌之后，这个锅会把菌子放在里面再炖，但是老板和服务员是不会给你碗筷的，会一直等到煮熟了才会把锅盖掀开了告诉你熟了才会给你碗筷，原因很简单，煮的时间不够，不会让你放心来吃的。所以呢，吃菌子这也是雨季去到，不仅是去到晋宁，是去到云南很多地界上都会要去品尝到的美味，时间一定要把握好哟。当云南的网红城市开始人挤人，晋宁仍然去固执地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节奏。我们说今天通过相对有限的时间里聊到了这么多的内容，会觉得会是一种慢慢享受的慢生活吧。清晨滇池畔的鱼市会照常开张，古寺的晨钟也会永远比闹钟响得更早一些。这里其实没有哪些点位是必然要去打卡的，那我们只是去选取了其中的一个部分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啊。想象一下，抬头看着晒得蓬松的云朵，然后呢坐在那里，坐在一个躺椅上，安心的喝着一杯茶或一壶茶，那多么惬意的时光啊，对不对？我们一直在说度假，曾经我们说旅游旅行，慢慢的会延展成为度假的一种模式，不仅仅是微度假。那微度假我们会说利用一些小周末，你可以在家里的周围去做一些微度假的选择。那当然走得更远的话，那度假的时间就会长一点了。所以呢，如果你
你觉得热门景区的人潮实在是让你觉得不够喜欢，那不妨可以把下一站留给静宁吧。这个连昆明人都会舍不得分享的后花园，正在等着懂它的人去解锁云南最为本真的模样。希望

够喜欢这里吧。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城市探索指南为大家推荐的地方，云南晋宁，喜欢的朋友可以去考虑考虑。当然，这也是我们本期节目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喽。

0: 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7: 就是感觉触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夕阳下的沙坡头，带着电影的质感，驼队长长的影子倒映在沙丘上，阵阵驼铃在风中摇曳。赤脚行走在温热的沙漠中，一时竟有些舍不得，想让时间慢些，再慢些。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4: 当一

0: 儿还。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新兴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3: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4: 我来北京10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5: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6: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演播人李立红。
4: 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袁一。
7: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4: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7: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4: 北京汇聚了5湖4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7: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文艺广播听听 FM 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市各区融媒中心联合推出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2024年10月1日起，北京文艺广播新媒体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首轮播出，欢迎您的收听。
8: 请听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下集。
9: 老贾，慢点的。
10: 走。
11: 爹，爹，您还记得这儿吗？这儿就是咱尖岩村村委会。
10: 啊！你混小子，我腿脚不好，你把我背到村委会干嘛？
11: 不干嘛，让他们看看我为啥受穷。
10: 你混账啊！让我走。我跟你丢不起这人，你让我下来。
12: 叔，别下来。哎，叔，哎，
13: 怎么今天这么热闹啊？啊，比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排队还乱呢。
10: 这谁呀？
11: 报告二姑村主任，我来了。哎，这不单是我来啊，我还带了一帮穷兄弟。哎，把我老爸也抬来了。
13: 我看出来了。哟，刘大哥也来了。
10: 哟，这是他二姑啊。哎呀。啊，哎呀，给你添麻烦了，这兔崽子，我怎么劝他不听，丢人呢。
13: 长甲爹，您来了也好。
14: 刘长甲，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儿啊？老人家病得这么重，你咋还让老人下地呀？啊，大家都别听这个刘长甲忽悠了啊，都散了。
15: 这什么呀？
16: 这
15: 是
16: 书记，
17: 我听了什么？
18: 怎么致富啊？
19: 没钱怎么致富啊？
20: 说说，
21: 听书记说说。
11: 玉良，没辙了啊！这两天下雨，这家里反正也漏雨，还不如出来透透气呀。
13: 嗯，好，透透气不错。来了也好啊。来，里面请。
11: 不，
13: 快里面请。
11: 二姑，怎么着？您别装糊涂啊！我这致富绝招，您支两招啊？就我还等着您的锦囊，这我等着娶媳妇儿呢。
13: 来，娶媳妇儿哈。好，来，大家快坐。来，看到乡亲们这么信任我，我们觉得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22: 谁信任你？
0: 你这耍赖干啥来了？
15: 说点正经的呀！
10: 我的二公书记啊，戒烟村可不养没用的村干部，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了。
11: 对对对对呀、啊！这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啊，二姑？
13: 有啊！来，乡亲们，来坐下坐下。既然大家都来到咱们村委会了，我呢就给大家呀兜个实底儿啊。我不仅要带着大家致富，还要把咱们尖岩村搞成咱密云的模范村。大伙都知道我是尖岩村走出来的人，小辈的呢都叫我一声二姑。要说尖岩村的故事啊，那我是从小听到大的，可真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我们村的人呐、啊，从出生开始，一切的目标就是为了这片水，为了这片水能够干干净净，为了这片水能供应整个北京。咱们村的付出可是真不小啊。
11: 二姑，您就别抒情了，大家伙儿啊问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呢。如果你把这些事儿给办坏了，老百姓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你。
14: 我呸，你这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
13: 厂长这话虽然扎心啊，但是呢攒劲儿。我在这儿立下军令状，五年之后我要让咱们村富起来，让你这小子把媳妇儿娶上。
10: 哎呀，那太好了，他大妹子，我可谢谢你啊。
15: 那你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措施，你倒是说说呀。
13: 好，这两天呢我和玉良等村委会的几位党员干部啊，在村里走访了好多位的乡亲，摸了摸底儿啊，大概呢总结出三个咱们尖岩村几个突出的问题，你们看对不对啊。一个呢是咱们村民们呢农闲的时候晚上没事儿干，闲着的劳动力很多。再一个呢，很多村里的人在村边上摆摊子做买卖，风吹日晒十分不方便。还有呢就是很多老年人没有一个活动的场所。我们这几个月啊先把这几个问题都给解决，我们打算为村里为老人建立一个活动中心，给村民建一个健身的场地，再给咱们马路边摆摊的村民建30多个摊位，大家说好不好？
16: 好，
18: 这个好啊！
19: 哎呀，太好了！
11: 哎，这，你这是坟头上烧报纸啊？这糊弄鬼呢吧？这村新上任的村主任就这一套啊，搞搞这些面子工程，我就不信你比他们强。
14: 就你刺儿头。
13: 哎，玉良，不要这样。我看呐，有这么一个刺儿头监督我们村干部，咱们呀才不敢懈怠，对不对呀？
14: 书记，您真是太好脾气了。
13: 哟，不好脾气，怎么对付不守纪律的小朋友们呢？啊，长甲，哎，长甲。感谢你的监督啊，以后呢多来村委会帮助我们改进，听见了吗？
11: 这还差不多。那你给我说啊，要让我五年之内娶媳妇儿这事儿啊，你得算数。
10: 就想这事儿，臭小子，看你那没出息的那得意劲儿，你这样成天闹事儿，没姑娘愿意嫁给你。
13: 长甲，你爹说的对，你呀、啊、把心放到正道上，配合我们村里搞建设抓生产，我保你日子过得走上正道。
11: 哼，糊弄谁呢？说来说去啊就是忽悠我。不信，我根本不信。爸走吧咱们。
10: 你这孩子，哎，你呀、啊。大二姑啊，哎呀，对不住啊，一会儿到家里喝茶啊。
13: 没事没事。

0: 回头见啊。
1: 行，你们也散了吧，散了吧。
2: 走吧，走吧，合适的。
1: 二姑，您这刚来尖岩村，可能还不了解情况。咱们这尖岩村啊，是全镇出了名的低收入村，这治理难度特别大，可真不是这个上嘴皮儿碰下嘴皮儿就能完事儿的。
0: 是啊，没有困难，吴镇长，能把我派过来吗？啊？因为我呢是咱们尖岩村的女儿，也是共产党员，带领老百姓走上致富路，咱们责无旁贷呀。我来之前呢也做了点调研，镇上其他村子的脱贫致富经验也能给咱们村带来一点启发。不过更重要的是啊，咱们自己得领头干起来呀。
1: 那您说，那咱们这第一步怎么干呀？您看看啊，如今咱们村很多这年轻小伙子们都去城里打工了，留下的是老的老小的小，这搞致富也不成气候啊。再不然就是这种刘长甲，就这种街溜子，整天煽动大家上访。我就说啊，把我这个村官给撸了我倒是无所谓，可丢的是咱们村支部的脸呀。
0: 哎，那玉良，我问你啊，你说村民为啥上访？
1: 我怎么知道啊，就这刘长甲挑事儿呗。
0: 嗨，表面上是这样，刘长甲一个年轻大小伙子在村里照顾亲爹出不去，有劲儿没处使，他爱找茬儿啊。
1: 对，就是这样。
0: 但是我感觉问题的根儿啊，出在公开工作没做好，不公开不透明，重大事项老百姓不知道，所以怨气很大呀。要不然也不能他一煽火大家就都跟着他走啊。
1: 那您说咋公开啊？
0: 党建里教导我们要四议两公开，对不对？
1: 嗯。
0: 今后凡是区里和镇里推的工作，我们呢每季度一次代表会，
1: 嗯，
0: 会计要把这一季度的收入和支出都列出来，放到公开栏里，
1: 嗯，
0: 让村民们知道这几个月村里都干了些什么，哪怕一张办公纸都有开支，老百姓来村委会办事儿，顺便呢在公告栏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这么做了他还能上访。
1: 对呀、啊、这倒是个办法，这能让大家心气儿顺的。可是这跟致富还有八竿子远呢。反正我那几年当村主任使出浑身的劲儿都折腾不出个样来。我看您都退休了，您呀、啊、可别气病了啊，这可不划算。
0: 玉良，你这个态度啊，嗯，还得提升提升啊。咱们是党员，首先要聚拢人心呢，把村支部的精神面貌都给他提起来，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党员先带头干，让群众看到效果，不就跟着咱们干起来了吗？得依靠咱们的老党员吴镇长。你刚才不是问第一步怎么走吗？
1: 对呀、啊、
0: 第一步就是给老镇长打电话，请全镇的优秀党员给咱们传经送宝，听听人家是怎么带头干的。
1: 哎，您说的这个主意好，我这就打电话去。
0: 打电话。
3: 就这样，尖岩村开展了党建活动，请来了很多外村的优秀党员和致富能手来尖岩村的党支部上课。党员们先带头搞农家乐、采摘园、蔬菜基地。2016年起，村里农户办起了农家乐30多家，党支部还带头搞起了美食节。有家农家乐光小长假3天就收入了18000。尖岩村的村民们终于走上了致富路。可是没过多久，农家乐也遇到了问题。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4: 大夫，您看我这是到底是怎么了？
5: 李大妈，这两天得好好休息啊，你得好好养病，你别干重活，知道吗？你这风湿病可是老毛病了，是不是又没听我的话呀？累着了吧？
4: 大夫，我这几个月都是旅游旺季，我不行啊，这都指着我忙活呢。您就跟我说有没有什么特效药。
5: 哎呀，你这老人家怎么就不听话呢？休息就是最好的特效药啊。
4: 我着

0: 我给你开的药。你们家的农家乐是不是没人呢？
1: 是啊，哎，你看人家好些别个村里哈，这城里回来的小年轻开个农家乐，人家的菜呢样式新鲜，卖相好，人家那屋子里头啊收拾的就跟那个城里的馆子似的，咱不能比呀。有时候吧，我把这个客人好不容易揽过来了，人家上我这看了看，又走了，上别的村去了。你说这、这怎么弄啊？哎、这个
0: 你呀、竟是白跑腿了。
1: 可不是，
0: 我听说呀，咱们村呢还有人跟外村的人在大道上揽客，跟人打起来了。
1: 是他二姑，你说这咋办？你刚才说的特效药是啥呀？贵不贵啊？
0: 我给你出一剂药啊，叫你呀、少跑腿，客人还多
1: 哟。
0: 哎，你这腿不就好了吗？
1: 那感情好。他二姑，你给我别卖关子了，快说快说吧。
0: 这个呀，我呢得借用您家的农家乐的后厨用一下，成不成？
1: 那成啊，用吧，反正这几天我那也没客人呢。
0: 好，明天呢我们到地方就给您开药方
1: 哟。他二姑还搞这么神秘。
2: 黄焖栗子鸡，哎，用咱们村的走地鸡和本地的特产板栗，黄焖栗子鸡，嘿，做得喽。
1: 哟，这么香啊。嘿，黄焖栗子鸡。孟师傅，我说你咋做的就这么香呢？
0: 我说大妹子，这可是咱们密云市区的特级大厨孟师傅，这就是我给咱们大家开的药方啊。
2: 嘿，哎，两位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这菜谱啊多着呢，王书记啊托我创制的创意菜栗子宴全席。这是巧搭南瓜、玉米和栗子的金玉满堂
1: 哦，
2: 寓意美好生活，步步高。
1: 这个好看哈、
0: 是
2: 栗子窝头，栗子发糕。传说中啊，慈禧太后最爱吃的窝头就是咱们密云的栗子面做的。
1: 是
0: 大妹子，哎，您看我开的这几味药是不是对您的买卖不红火的症状啊？
1: 他二姑，这个太对症了，太对症了。我说，孟大厨啊，那这跟您学，这学费不少吧？
2: 嘿，免费的，
1: 是吗？
2: 当初啊，我在镇上学厨师，家里边孩子小，上幼儿园，没少受园长大姐的照顾。大姐现在当村书记，咱得支持啊。
0: 哎，不能白学啊，学费咱们村委会出。
1: 那好，那好，不能我一个人学了。
0: 贺云大妹子，我都想好了，咱这呀算是教学基地，就在你这儿办啊。村里这些婶子呀、大娘啊，开农家乐的呀，我让他们下午三点钟忙完了，都过到这儿来，让大厨呢给咱们一起好好上课。
1: 好，
2: 没问题。
1: 太好了。
3: 妈，
1: 哎，长甲，
3: 哎呦，您这儿真香，嘿，
1: 可不是，
3: 我这儿拉俩客人吃饭，
1: 哟，
3: 我告您这儿了啊，
1: 哟，您请进，请进，来，两位请进，
4: 这好吃吗？
0: 哎呦，各位城里来的客人，你们今天呢可算是来着了啊，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这是我们尖岩村开发的特色栗子宴，
4: 哦，
0: 帮忙尝个鲜儿，
4: 啊，
0: 今天这顿饭您免费，我买单。
4: 哎呦，真的、啊，哎呀，太幸运了，那太好了，有口福，有口福、啊。
2: 是，
4: 哎，咱今天尝尝这个密云特色栗子宴，是吧？
5: 对，栗子宴。
2: 哎呀，真香，哎，我都饿了。
0: 怎么样？
2: 好吃，哎，
0: 啊，是吧？
2: 哎、真香，这个栗子宴我头回吃，
4: 是吧？哎，咱回去让咱那小伙伴来尝尝，好不好？
0: 对，
4: 好，
0: 带人来啊。
6: 好，咱们不再
7: 日子过得真快，一晃三年过去了，栗子宴带火了农家乐等乡村旅游经济，村容村貌也发生了新的改变。王书记带领的村支部组织村里的中青年劳动力成立了建筑队，还给村民安排了环

0: 卫、保洁、水库巡逻等工作岗位，村里有130多人实现了再就业。尖岩村的危房改造项目就是自己村的建筑队干的，工人们给自己村里盖房子，盖的那是又快又好，到年底每人领到了7万多块钱的报酬，甭提多高兴了。就在村支部年底分红的时候，村里来贵客了，是谁呢？
1: 啊，谢谢小子，
2: 这谁没想到，我跟你说，
3: 还有你
4: 好了好了，感谢全村的乡亲们为咱们尖岩村的建设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谢谢大家。好了，我呢废话不多说，乡亲们啊赶紧散会啊，去财务那儿领分红。
5: 王书记，老镇长来了。
4: 是吗？哎呦，老镇长贵客呀，欢迎欢迎。
6: 王大姐，您这两年做出的成绩我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啊。小王，我这眼光不错吧？
7: 您眼光是不错，可就是我们王书记可比来前瘦了一大圈呢。
4: 没事儿，我就啊当减肥了，有钱难买老来瘦嘛。
6: 嗯，来来来来来，王大姐，我给您引荐一下啊，这是日报的赵记者。
4: 哦，赵记者您好。哎，
8: 您好您好。
6: 你和咱们尖岩村的事迹呀，要好好的跟赵记者聊一聊，咱们密云区要把你作为典型，作为我们的骄傲。
4: 哎呦，那可不敢当啊。
8: 王书记，咱们村有没有这种典型例子啊，就是说原来呢比较落后，后来被帮扶之后呢成为致富能手。
4: 这个我得想想。
7: 二姑书记，哎呀，二姑书记，
4: 长假，
7: 我来请您来了。
4: 怎么？
7: 我下个月结婚。哎，您一定得来。
4: 哎呦，啊，长假找到媳妇儿了是吧？啊，怎么样，长假，我给你立的军令状实现了吧？啊，
7: 哎，谢谢二姑书记。
8: 书记，这位是？
9: 嘿，这就是想瞌睡来了个枕头。长假，你可得好好跟记者好好的说说你的事儿。
7: 我的事儿？啥事儿啊？喜事儿？
9: 赵记者，
8: 哎，
9: 这就是给你找的典型。他呀，以前是我们村里的困难户，现在是我们这儿建筑队的副队长。以前老上访，是我们村有名的泼皮破落户。
7: 哎，刘玉玲，刘玉玲，那我都快结婚了啊，这能不能别编排我？这话就靠不能让我媳妇儿听见。
9: 大记者，你可得盯准了他啊。
8: 嗯，
9: 一定要盯准他，他可有故事了，好好采访采访。
7: 哎呦，不接不接不接采访，不接采访。
9: 你不接受也没用。我告诉您，赵记者，
8: 哎，
9: 他的事儿啊，我门清。
7: 这
9: 他不接受采访，我告诉你。哎，
7: 走走走，走，你跟我走走
9: 走啊，走走，大记者，咱们一块儿去啊，咱们去这个刘长甲的新房子看看。
4: 对对对对对，去看看去看看，看看新房。
6: 王大姐，你看，啊，咱们村现在这环境建设的多好啊。
4: 来，镇长，
6: 嗯，
4: 你来这儿看看，你看这里啊是看风景的最好的地方了。
6: 哎，来了。哎，快，王秘书，
7: 哎，
6: 来看水库了。
7: 哇，这儿的风光也太美了。密云水库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漂亮啊。
4: 嗯，是啊，下午3-4点钟的时候啊，霞光万丈，咱们密云水库泛着金光，那甭提多美了。看着这片水呀，心里面都敞亮。
7: 是啊，是
6: 是啊。哎呀，咱们尖岩村的乡亲们呐，为了这密云水库的美，付出了很多呀。我记得我姥姥跟我说过，1958年，乡亲们从原来的家乡搬出来，200多户，700多口子。一天就搬完了，然后世世代代的祖宅就被淹在这水底下了。
4: 是啊，我爸也说过， 60年代

0: 咱们村开始种小麦，大家终于吃上白面了。但是种小麦用水量大呀，考虑到库区水资源的保护，小麦也不种了，白面也不吃了，也是为了这盆水呀。
1: 是啊，为了保护水资源，网箱养鱼、养鸡、养牛陆续都不让了，这都是为了保水啊。
2: 没错啊，也不怪当年乡亲们来镇政府跟我叫板呢。不过还是咱山里人能干，为了保水，咱不干传统农业，也愣是趟出了一条休闲农业的路。
0: 是啊，
2: 多亏有了你呀，王大姐，有了你这个带头人，咱尖岩村才入选了全国美丽乡村的名单啊！咱全北京市才四个村，你这个村主任得记头功。
0: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1: 我听村民都叫您二姑书记。
0: 是，
1: 王书记，您这是把尖岩村当娘家了？
0: 哎，那当然了，这就是我娘家呀，就是得建设好，要不然对不起娘家人呐。
1: 嗯，
2: 现在环境好了，城里人这不都爱往咱密云跑，连我家在城里工作的姑娘都说了，周末回密云来看看山看看水，心里头特别的平静。
0: 是啊，
2: 哎，那话怎么说来的？哎，感觉岁月静好是吧？哎，不过有人岁月静好，那就得有人负重前行啊。
0: 镇长，为了大家伙的岁月静好，我愿意负重前行。
2: 嗯，那也得算我一个呀。等我退休了，王大姐，嘿嘿，我也回咱们村党支部啊，发挥余热来，咱到时候一块商量着啊。
0: 好啊，那咱这老家尖岩村还能够建设得更好。
1: 是啊。
3: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亲切回信，肯定了密云的乡亲们为了首都的保水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王书平是守护密云水库的代表，他传承着密云水库精神，带领整个移民村的乡亲们实现了乡村振兴。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下集。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王义军，艺术总监关凌、李丽红，策划张瑞、燕旭、郭哥，监制金胜博、杨静博、刘成斌，剧本编审武瑶，制作人徐然、李立伟、牛杰，导演王维、宋万盛，责任编辑张涵、张颖超，播音九杰，录音制作马向宇、梁和之、李硕，密云篇二姑书记，本集编剧钱月、徐然，演播人燕姬轩、王维、宋万盛、于浩、左小群、吴勇、高川周、赵亮、方义军、陈浩月，解说李丽红，编辑黄晨昭、陶怀廷、杨洋。本剧由北京文艺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市各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

0: 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如果说黄河是一首长长的诗歌，那么黄沙五渡就是诗句中一个小小的顿号。无数游客曾在这里停顿歇脚，他们和你一样，也曾在夜色中静静地聆听黄河拍岸的美妙旋律。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路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在咱们平罗县陶乐镇，有一处藏在沙漠里的世外桃源，很多的老百姓还有游客呢，都亲切地叫它喵喵湖。哎，它就是咱们风景优美的妙妙湖村。曾经呢，这里黄沙漫天，戈壁荒芜，是人人发愁的沙窝之地。如今呢，绿树成荫，湖水清澈，花海连片，不仅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啊喜欢去的一个地方，更是咱们的生态移民安居乐业、产业兴旺的幸福新村。今天呢，我们就电话连线啊妙妙湖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马彦龙，带大家呢一起走进沙海绿洲妙妙湖，听一听这里的生态蝶变、产业故事，还有乡村的新面貌。以下时间呢，有请我们的马主任。马主任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咱们妙妙湖村的村委会副主任马彦龙。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你啊，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呢来介绍喵喵湖。我这样称呼有没有问题呢，马主任？
2: 啊，对，因为呢，咱们妙妙湖是妙妙湖啊。
1: 啊，对，是妙妙湖。哎，我听说啊，咱们这个现在很多的游客呢都哎取谐音嘛，就喵喵湖，哎，觉得非常的可爱。然后呢，我以前还听到了我们的这个书记啊称它为妙，就是妙人的妙。哎，这个主意妙，哎，就把这个地方呢叫妙妙湖。其实呢，这个咱们官方的名字呢就是妙妙湖哈。这个马主任给大家简单来说一下这个名字的由来，好不好？嗯
2: 嗯，好的好的，主持人。嗯，咱们村子正式名称是妙妙湖。
1: 嗯，
2: 老百姓是日常顺口亲切的叫成，妙妙湖。早年呢，是因为这片区域地势低洼，天然形成一处湖泊，周边早年建有两座庙宇，然后当地人世代口口相传，慢慢就定下了妙妙湖这个名字。
1: 啊，
2: 意思此地有湖有水，福泽安居，久而久之就流传至今。其实呢，还有一种说法是，相传这边曾经是古丝绸之路，古时此地是驼队行路的重要补给站，然后村中呢有一处湖泊，湖泊左右各建有一座庙宇，当地的百姓就结合地貌与建筑，将此地称为妙妙湖。这一名称呢，也是我们一直就用到现在。
1: 对，那么听您介绍之后呢，我们算是长见识了。刚才您也提到，听到了这个第一个，这个民间的这个说法当中提到了，哎，两座庙，然后呢，一座庙可能它就叫庙湖了。两座庙，哎，庙还有一座庙湖，哎，这就来了。所以说呢，介绍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生动啊，大家呢可以非常容易的想到这个妙妙湖的这个名字的由来了。咱们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呢简单来介绍一下咱们妙妙湖具体到底在什么位置呢。我们经常会听到，哎，妙妙湖妙妙湖。

0: 马湖，这个究竟在什么位置？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马主任，您给介绍一下。
1: 嗯，好的。我们妙妙湖村呢，地处石嘴山市平罗县最东边的陶乐镇境内，紧邻黄河东岸，地处在毛乌素沙漠边缘地带，是平罗县重大生态移民安置村。同时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水景与生态林地资源，建成了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全村居住的都是从南部山区搬迁而来的生态移民，如今既是宜居安居的移民新村，也是集生态观光、特色种植、休闲游玩于一体的理想村。
0: 对，那么刚才马主任介绍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平时啊，比如说呢，我自己呢非常喜欢的到一些地方打卡，尤其是咱们宁夏很多的地方，对于我自己来说呢都没有去过。刚才呢您提到了这个陶乐镇啊，陶乐镇呢很多的喜欢自驾车去旅行的一些朋友，比如说呢喜欢露营的一些朋友，可能经常会去的一个地方叫做草原天路。其实呢咱们妙妙湖离这个草原天路并不是特别远，鄂托克前旗呢离我们这个妙妙湖也是不是特别远了。所以说呢现在的这个周边的妙妙湖周边的这个风景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也刚才您介绍的时候我就在想，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啊，这个很多的喜欢露营啊，或者是喜欢这个自驾车穿越宁夏啊，欣赏宁夏美景的一些朋友，也可以呢去妙妙湖村啊好好的去打个卡了。大家呢其实在过去的印象当中啊，这里曾经就是一个大沙窝了啊。然后呢马主任跟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啊，咱们早年的这个妙妙湖的整体的环境风沙啊到底是有多艰苦啊，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回想十几年前啊，我们刚搬来的时候，这里完全是一片茫茫戈壁大沙窝，常年大风肆虐，黄沙漫天，一年四季基本就是风沙不断。一到刮风天气，漫天黄沙就遮天蔽日的，出门满身沙土，土地贫瘠干旱，草木稀少。放眼望去全是荒滩和沙地，自然环境十分恶劣，
0: 对，
1: 生存条件呢也是特别的艰苦。
0: 对，马主任，就是您刚才介绍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呢我们可能在这个春天的时候，咱们大西北的朋友啊可能并不陌生的就是我们的风沙天气了，可能大家想象不到，因为我们妙妙湖村啊在这个沙漠的边缘，和我们市区里啊在经历大风沙尘的时候的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
1: 对的。
0: 对，那么妙妙湖村呢其实呢在刮这个沙尘的时候和市区它是截然不同的。那个时候在这个妙妙湖村啊大沙漠的边缘，它吹起沙子真的可以把人的这个脚踝都可以埋掉，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1: 确实是。
0: 所以说呢，对于很多的朋友呢，可能提到这个风沙天气的时候呢，概念当中就是，哎，我们在城市生活的时候呢，觉得哎，这个风沙来了以后呢，就是满嘴的黄沙啊，然后呢，出去以后呢，你要戴口罩。但是呢，其实呢，在沙漠边缘，你会经历另外的一番场景，就是我刚才描述的。也许呢，在1997年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经历过一场沙尘暴，对于那场沙尘暴的这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所以说呢，这种沙尘暴的这种景象，其实在妙妙湖村过去的生活当中也是屡见不鲜的。所以啊，我们今天有了这样一个介绍之后呢，大家就理解了这个妙妙湖啊村啊，在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当中啊，究竟艰苦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但是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咱们妙妙湖村现在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其实呢，在从这个山区刚搬迁过来的时候，刚落地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困难摆在眼前。马主任，那个时候呢是怎么样的一个场景呢？
1: 好的，主持人。当初整体搬到这里的时候，其实面对的困难也是特别多的。首先是气候环境的不适应，因为这边常年风沙大，气候也比较干燥。其次是也没有这种沙地的耕种经验，不懂沙地的种植技术。再者，刚来的时候我们这边也没有产业，没有稳定的收入，家家户户他就家底比较薄，就业门路也少，群众心里没底气，生活起居、谋生、就业等都是摆在眼前比较现实的一些困难。
0: 对，其实呢，当时啊，搬。

0: 迁过来，我们的很多的移民村的这个群众，哎，想着这个从大山里啊搬迁过来，是不是我们的生活就会好了？但是呢，我们搬过来之后呢，发现好像这个沙地里种东西也种不成，但是呢，也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式方法或者是这个渠道啊，然后呢，让我们致富增收。所以呢，当时也是面临了一种困境啊。当然在后来呢，我们这个十几年之后呢，这个变化是特别大的。咱们当地呢主要做了哪些，比如说呢这个治沙种树生态治理的一些工作，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在这些年，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我们全村上下齐心协力开展生态治理。当时我们也是制定了一年成一市十年富裕村的计划。紧接着我们开始大规模的防风固沙工程，大面积栽种一些沙枣树、榆树、枸杞、景观苗木等各类绿植，修建防风林带，锁住黄沙。为了种成树，我们村制定了村规民约，每户每年是要出1.5亿武功，党员每年出1亿武功。我们这几年累计植树将近1300余亩。然后在整治疏通水系湖泊中引水入村，盘活水资源，持续开展村庄绿化、道路绿化、荒地植绿，一步步固住流沙，改良土壤，持之以恒地进行植树造林，彻底扭转了恶劣的生态地貌。
0: 对，其实马主任介绍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呢当时我们面临的这个困难是这么的巨大，好在呢我们的政策兜底，咱们的村干部和我们的群众啊村民携手共建我们的妙妙湖村。然后我们可能概念当中啊，每一年到3-4月植树节前后啊，然后在川区很多的朋友可能哎出去呢，今天要参与到这个植树节的活动当中可能就一天，但是呢对于我们那个时候面临这么大困难的时候，其实啊植树是一个常态，它可以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马主任？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说呢，您刚才介绍的，我就在想，其实呢，我也参与过这个咱们宁南山区的一些植树节的活动，村民呢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去山头上种树。哎，这么多年过去之后，你会发现，比如说呢，我们的西吉，比如说我们的彭阳，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妙妙湖也是如此啊。这十几年的变化是真的非常大，从黄沙漫天到现在的，哎，比如说呢，湖水啊、绿树啊、花海成片，生态已经变好了。咱们老百姓的这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
1: 是生态环境改善之后，他老百姓的幸福感就比较强烈了。因为现在是风沙少了，空气也清新了，出门再也不用吃黄沙，一年四季也有绿树。环绕清水，湖水清澈，村内四季有景，居住环境也变得干净舒心，气候越来越宜居。不光是由我们本地人住着舒心，外地的游客也纷纷前来游玩。
0: 对，
1: 大家也对亲切地感受到绿水青山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0: 对，
1: 日子也过得越来越舒心，越安逸。
0: 对，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妙妙湖的这个变化，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一代代人治沙种树，它是苦干拼出来的。从那个荒凉沙漠到美丽的这个打卡地啊，从靠天吃饭到产业增收，这个小小的妙妙湖村啊，也是上演了属于咱们宁夏乡村的华丽逆袭了。以前的这个沙地种啥都难成活，现在变成了特色的产业基地。咱们是怎么样把这个沙漠变成了致富地的？马主任，这方面您给大家来普及一下。
1: 好的。这些年我们依托的是沙地光照足、昼夜温差大的天然优势，大力改良土壤，修建现代化日光温室、冷棚等设施。因地制宜调整种植结构，摒弃了传统的低效种植，全力发展精品设施果蔬特色产业，把无人问津的沙地荒地一步步打造成了群众增收致富的产业宝地。
0: 对，哎，您刚才说到了这个特色的产业基地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 经常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身边的朋友，我们的市民朋友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这个温室大棚里啊去做采摘这件事情啊，所以说。

0: 那咱们自然今天呢说到了妙妙湖，也要请我的麻主任啊，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妙妙湖主打哪些特色的农产品，它的品质优势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1: 好的，主持人。
0: 我
1: 们的主要产业有三个，养殖，呢我们是主要以养殖石木苔为主，然后是劳务产业，我们这边建了两个帮扶车间，一个华菜农农业科技，是主要是做蔬菜之类的，还有一个新丝路服装厂，这两个帮扶车间。我们同时村里也有37名劳务经纪人，能带动整村整体的一些就业问题。
0: 对，
1: 比较特色的是我们的种植产业，目前我们从主打的精品特色果蔬农产品，主要是种植精品小番茄、草莓西红柿、普罗旺斯西红柿三大主打品类。
0: 对，
1: 我们这边因为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纯净无污染，全程是精细化田间管理，不滥用农药化肥，种出来的果蔬果香浓郁，果肉沙瓤，汁水饱满，酸甜适口，口感远超普通市面上的一些西红柿之类的果蔬，天然原生态，绿色健康，我敢说品质过硬。
0: 对，那刚才呢马主任介绍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咱们今天呢既然也跟大家做了一个连线的节目啊，咱们要把我们的特色的农产品啊推荐给大家。其实我刚才在您介绍的时候，咱们的这样一个土壤的性质啊，比如说呢沙质，然后呢这样的土壤当中啊，就像我们的盐池苔啊，包括我们的这中卫的西沙瓜一样，它呢有丰富的矿物质，所以说呢在种植的过程呢，一旦挂果成熟之后，我们的这个品质啊是难以想象的。您刚才呢说到了远超其他同类产品，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小番茄呢大家也吃过这个很多的品种啊，包括我们所熟知的普罗旺斯的这个品种，在妙妙湖村如果您走进大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普罗旺斯的这个品种啊吃起来特别甜，对不对？
1: 对的，也是比较沙的。
0: 对，也比较沙，又沙又甜啊。所以呢马主任啊，我想替大家问一下，咱们既然说到了咱们的这个一些特色的农产品，如果说呢咱们川区的一些朋友，比如说呢周末的时候到妙妙湖了，咱们能不能就近非常方便的买到这些农产品呢？
1: 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啊，通过哪种方式比较方便一些？
1: 主要是进棚，我们倡导是你进棚你亲自采摘，
0: 哦，
1: 这样比较好。对，因为比较新鲜。
0: 这就说呢，我问到重点了，就是我们可能要享受这样一个采摘的过程，享受这种乐趣，顺便呢把这个优质的农产品带回家，这就是我们包括我自己啊来说呢，的这个初心了。所以说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特色农产品啊，刚才呢除了采摘之后，其他的一些销路到底怎么样，主要销路在哪里呢？
1: 好的，其实我们特色果蔬的主要是线下销路，相对比较稳定的。成熟采摘后，主要依靠的是线下批发商上门收购。就近的话，如果有周边乡镇、平罗县城，还有石嘴山市区以内的，我们是送货的之类的。主要采摘去商户、批发商采摘去时，也是投入到周边的这些农贸市场、商超等实体。我们现阶段的话，电商平台那些销售，就是快递物流之类的，还是比较少的。
0: 对，其实呢我也可以理解啊，就是这些农产品啊，比如说呢特色的农产品啊，在这个如果销往更远的地方，它的运输成本就会增大，对于呢我们这个农产品的保鲜啊等等方面啊，也确确实实是一个挑战。所以说呢把这些农产品销往周边的一些趋势啊，这家更加的合理，而不会增加太多的成本，我们的农户啊在这个批发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挣到更多的钱，哎，这才是最实惠的嘛。所以说我们这些农产品啊，销往周边的时候，我们如果说呢想要购买到正宗的这个农产品的话，就像马主任刚才说的一样，我们可以上门去采摘啊，然后呢享受乐趣的同时把这个特色农产品带回家了。其实村里的产业模式啊，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带动我们移民群众啊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挣钱方式了？
1: 是的，是的，对。
0: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们村全部产业主要是以集体统筹、农户参与、务工就业相结合的模式运营的。村内的设施大棚优先吸纳本村生态移民、就近务工，村民既能自家承包大棚自主种植增收，也能到就近的果蔬种植基地务工，从事育苗、栽种、田间管护、采摘分拣等工作，也是实现了逐步出村就能稳定就业、兼顾家庭与增收，实实在在是靠特色产业稳住收入、稳步致富的。
1: 对，其实呢，对于很多的这个外出务工的这个朋友来说呢，但凡有办法，他就不会背井离乡了，能够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挣钱，其实是我们很多人啊最佳的一个选择方式，也是我们最想要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刚才您也提到了，咱们很多的这个村里的产业模式啊，就是这样让大家呢能够在门口就业、增收、挣钱的这样的方式。我相信啊，也得到了很多朋友的这个认可啊。咱们这个村啊，也获评了全国的文明村镇。这几年呢，在乡村治理啊、乡风、文明、人居环境方面啊，都有了哪些提升呢？您给大家来普及一下。
0: 好的，主持人，我们村成功获评全国文明村镇，在乡村治理上不断完善村规民约，常态化开展了矛盾纠纷调解，网格化、精细化管理村庄事务。乡风文明方面，持续开展文明宣讲、好家风、好家训评选、志愿服务等活动，邻里和睦，民风淳朴。人居环境全力推进村容村貌整治。我们村内主要道路做到了日保洁，整体庭院环境。
1: 对，那蛮准。
0: 整治庭院环境，对，完善基础的便民设施，全村村容整洁，秩序井然，乡村文明风气蔚然成风，是这样。
1: 对，其实呢，介绍的时候我也在想，其实我们过去啊，移民，新村啊建立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大家的思想呢比较的固化，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些，包括呢您刚才介绍的这些意识的科普啊，这个活动的举办，然后呢，大家现在对于我们整个乡村的发展有了更新的一个认识，所以说呢，更为关键的就是思想的一种转变了。刚才呢，我们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也在想，还有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忘了问您了。目前为止啊，咱们如果说在当前的这个季节前往咱们妙美湖村，然后呢，比如说采摘，它能采摘到哪些特色的农产品？不同的季节是不是有不同的品种呢？您在这方面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的。我们当前季节是有金果梨、有桑葚，然后我们也是今年补栽了一些红梅杏。今年可能没有，后期呢，如果过几年大家来的话，我们这段时间就可以进行采摘。
1: 对，
0: 然后啊，我们在冬季春季的时候，我们的小番茄、草莓、西红柿之类的特色农产品是最好的时期。
1: 那边也就是说呢，目前呢，我们在这个温室采摘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采到主要的产品就是桑葚，是不是？
0: 对，桑葚是我们不是在大棚种的，我们种的金果林。
1: 哦，现在目前的这个季节，我们可以直接呢去这个采桑葚了。
0: 啊，对的，对的。
1: 好的，好的。
0: 过几年的话，我们也种了一些红梅杏呀之类的。
1: 红梅杏现在还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呢，这个大片的这个红梅杏啊，到时候呢长起来之后呢，比如说的在春暖花开的那个季节，我相信啊，打卡都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啊，对不对？
0: 那别事。
1: 所以说呢，这个最后呢，请您给大家呢做一下展望了，未来的妙妙湖在生态啊、产业啊、文旅方面有哪些新的一些规划还有期待呢？
0: 好的。往后呢，我们妙妙湖村首先是持续守住生态底线，继续固沙治沙绿化成果，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产业方面，重点是补齐销售短板，全力打通线上销售渠道，打通电商直播带货销路，让咱们本地的一些优质的西红柿、小番茄也走出本地市场，销往更远的市场。

0: 断地壮大特色种植产业。在文旅方面，我们将依托 C 一级景区资源，深度融合乡村旅游、田园采摘、生态观光业态，打造采摘休闲文旅线路，真正实现生态更美、产业更旺、文旅更新，全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让移民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这个分享啊！我想再为大家的问一下啊，这马上就要小假期来了嘛，咱们妙妙湖目前为止啊，最近的这个周边的环境啊，这个花儿啊有没有谢？有没有新的这个品种的花儿开了？然后呢，这个有没有形成绿树成荫啊？景色到底怎么样？在这个小假期的时候呢，值不值得呢去打卡，或者是值不值得去采摘一下？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嗯，
0: 我们最近呢，有我们景区里边，妙湖景区里边种植的也比较多啊，也比较多，各色各样的都有。你平时客往往我们也比较少去，但是你如果进出入村庄以后，绿树成荫，是一种
1: 非常美的啊、现在生态环境都非常好
0: 了。就是新农村的那种景象和大家平时能见到的说是，哎，这个庄子咋干啥呀干啥。我们就之前来过好多游客进了我们村庄说，啊，这个村子太美了。
1: 对，
0: 就有些乡镇都好，这明明是个乡镇，这哪是一个村庄。
1: 对，其实呢我们可以这样想啊，今天为什么要问这样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在周末也好，或者是有假期的时候呢，大家如果说呢你真的没有去过妙妙湖的话，可以呢不妨去妙妙湖村以及周边的去转一转，你会发现啊，尤其在夏天的时候真的很漂亮啊。期待着大家呢去打卡。好的，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马主任给大家做出的精彩分享，谢谢您，再见。
0: 哎，谢谢谢谢，再见。
1: 从风吹沙场寸草难生的戈壁荒滩啊，到水清景美异地搬迁的移民新村，产业兴旺文明和谐的全国的文明村镇，妙妙湖村的每一次的变化，每一点变化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好的，朋友们，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人物访谈的这个环节就到此结束了，也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下半场的节目。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

0: 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最自由。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金口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6: 大口喝更过瘾，
7: 聚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10: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1: 你不来一瓶？
1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我是路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
1: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开展家庭监护能力的评估？评估结果主要作为哪些工作的参考依据？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在办理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时，可以会同哪些单位或委托哪些机构开展工作？具体可以开展哪些工作、哪些方面的工作？对于因无法提供啊出生医学证明等原因导致未办理户籍登记的未成年人，应当通过何种程序为其办理户籍登记呢？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开展家庭监护能力评估，评估结果呢作为监护能力认定、监护干预帮扶、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申请撤销或者恢复监护人监护资格的参考依据。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办理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可以呢会同民政部门、妇女联合会等群团组织或者委托社会服务机构等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社会调查、教育矫治、安置帮教啊、救助帮扶等工作。如果说呢因为无法提供啊出生医学证明等原因导致未成年人未办理户籍登记的，未成年人本人或者是承担监护职责的单位或者是个人可以提出申请，经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调查核实之后，按照规定为未成年人办理户籍登记手续。根据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负有报告义务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未履行报告义务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啊，应当承担哪些法律责任，由谁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处理，在任何情形下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呢？负有报告义务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未履行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由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是所在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相关单位或者单位主管人员阻止工作人员报告的，予以从重处罚，违反本规定的其他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1: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塞上田园，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近日呢，贺兰山啊引入雪豹繁育育崽成功了，这一成果呢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啊首例。

完整实现了野放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重大突破，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南以实现野外自然繁育的困局，也就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呢从种群恢复迈入到了历史分布区的重建的新时期，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种群的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范例。生物多样性呢是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和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呢以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2026年5月22号呢是第26个国际生物的多样性日。今年呢，我国确定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意在呢凝聚社会共识，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治理。生灵相依，方有生机啊，万物相融，才得繁荣。生物的多样性维系着自然的生态平衡，关乎着城市生态安全，更连着千家万户的宜居生活。人类生存所需的粮食、蔬果、畜禽、水产都源于自然物种的培育和繁衍。临床使用的大部分的天然药品啊，医药研发的核心素材都萃取于野生动植物的天然特质。日常的生活当中的木质家具啊、天然物料啊，都是自然生物资源的馈赠。不仅如此呢，完整多样的生态系统维系着地球的生态循环，繁茂的植被群落啊，净化空气，制造氧气，让我们呼吸上清新的空气。河湖、湿地、水生物啊，还有自然植被呢，协同作用，涵养水源，过滤杂质，守护着珍贵的淡水资源。同时呢，多样的动植物与微生物啊，参与土壤代谢、养分循环，持续的修复退化土地，改善土壤。还有呢，筑牢农业生产、土地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守护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因此啊，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生物的多样性呢，是宁夏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重要的资源和基础。咱们宁夏也是出台了新时期宁夏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至2030年。明确了新世纪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任务、优先区域、优先领域和优先行动，全方位、全领域，推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水平，典型生态系统、国家重点的野生动植物物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还有其栖息地得到有效的保护。全区的脊椎动物5纲30目87科471种，野生植物呢是130科645属1095种啊。国家呢重点的保护野生动物107种，植物是26种，共有林木种质资源71科184属636种。沙湖景区呢是候鸟的重要的迁徙繁育地之一了。在每年的3月到10月间啊，众多的候鸟在此栖息繁衍。沙湖的水域辽阔清澈，浮游生物和鱼虾丰富，草甸啊、沼泽、沙漠等多种的生态类型交织，为候鸟提供了充足补给和安全的栖息环境。最新的数据显示呢，沙湖景区的鸟类种类已经从2011年的178种啊，增到了216种。完整的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的馈赠，更是人类的根基。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特别是通过实施旗舰物种迁地保护还有野化放归工程，宁夏野生动植物的种类均增长了12%以上。这些数据的增长啊，不仅体现了贺兰山六盘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程度，也反映了保护区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了。15、15时期呢是美丽中国建设啊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呢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保护和修复，实施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大工程，全面加强重要生态系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的物种、濒危野生动植物及栖息地的保护，更好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科普宁夏。我们今天呢，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科普话题：银屑病。这个银屑病的管理呢，不能止于皮肤啊，必须具备全局的视野。5月25号是全国护肤日，意在唤起啊公众呢对于皮肤健康的重视。在皮肤的疾病当中，银屑病是常见病、多发病，是每一年全国护肤日的科普和义诊的重点之一。不止于肤，深受疾病本身及其共病困扰，咱们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会分会的第13届主任委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张建忠认为，银屑病呢是系统性炎症的皮肤表现。皮损啊，如同体表可见的火苗，其根源呢在于体内炎症因子的过度分泌。管理啊，绝不能止于皮肤啊，必须具备全局的视野。其实银屑病呢，是由遗传因素还有环境共生作用诱发的免疫介导的慢性、复发性还有炎症性系统性的疾病。我国呢有超700万的银屑病的患者，长期饱受着银屑病还有及其共病的困扰。银屑病的典型表现呢是边界清晰的红色斑块，上覆银白色的鳞屑，好发于头皮啊、躯干，还有呢肘膝的身侧。不具备传染性。它的病理本质呢并非是单纯的皮肤问题，是多种的炎症因子啊过度分泌所驱动的全身性的炎症反应，引发银屑病、关节炎、肥胖、糖尿病等多种的共病。数据显示呢，约73%的银屑病的患者、存在至少一种共病。举例说明呢，银屑病最常见的共病银屑病关节炎是为例啊。咱们这个张建忠介绍说呢，银屑病最常见的共病银屑关节炎，有30%啊银屑病患者会发生银屑病的关节炎，而且呢银屑病关节炎具有容易复发啊、容易进展的特点。如果说呢不及时治疗，其引起的长期的炎症会给关节带来不可逆的损伤，甚至会造成关节畸形还有残疾，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专家介绍说呢，银屑病患者的重返工作、学习和生活啊，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病情的控制。虽然呢，银屑病啊，目前呢仍是无法根治的，但已经有国际的研究表明，早期使用合适的生物制剂，通过长期的管理，患者呢可以实现长期的皮损缓解。随着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银屑病这类过去无法治愈的疾病，如今呢已经可以实现临床治愈和共病管理。建立长期规范的综合管理策略，着力呢控制全身的炎症负荷，对于降低共病风险、改善患者远期预后、提升患者整体生活质量至关重要。咱们张建忠教授也强调说呢，银屑病管理呢需要具备长期主义的思维，进行全程管理，通过了前期啊2年的持续治疗，实现免疫平衡，为后续9年甚至更长期的高留存率及稳定控制奠定基础，减少皮损复发并预防共病。这为银屑病的全程管理提供了清晰可操作的具体路径。
1: 传导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在今天乡村大喇叭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年报守护幸运，信用啊，诚信经营。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大家，2025年的年报已经开始报送了。凡是2025年12月31号之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报送。报送的时间是2026年的1月1号到6月30号，逾期呢将列入经营异常，最高罚款10000元。报送的方式呢，可以通过5种啊官方的渠道任选。第一呢，就是微信搜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填报；第二是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宁夏填报；3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4关注宁夏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填报；5个体工商户可携带营业执照到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线下报送。公示年报，信用修复均不收费，不填银行卡，警惕诈骗。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需要尽快的补录补报，并向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移出，减少对经营的影响。好的，朋友们，今天的乡村大喇叭节目呢，就全部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下一期的节目我们再见。

0: 情。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走进宁夏，就像走进了长城的历史博物馆。曲折回环的古长城，像巨龙一样蜿蜒在塞外的山川原野，带着厚重沧桑，如一首首静默的思乡曲，吟唱了千百个春秋。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学啊，听你歌。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

0: 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城市的夜市，碗碟酒杯，女人说话的声音，此起彼伏。听着这城市的交响，心里却是平静。我们与这座城市的缘分，来自念念不忘。所以，城市的每一种声音，都是回响，都是回响。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段时间，一段短视频流传网络，在一间舞蹈练功房里，一个穿着黑色西裤、黑色皮鞋与灰色 polo 衫的中年男人站在几位年轻学生前领舞舞蹈《奔腾》选段。视频里，这位中年人伸展腾挪，眉头紧皱，目视前方，就像带着千军万马横跨草原。最吸睛的是他的肚子，网友调侃，第一次觉得男性的肚腩有了生命和性格。很快，网友们就认出领舞者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作为奔腾第五代领舞，朝鲜族出身的姜铁红已经表演了近30年。在短视频不曾出现的年代，他曾因此在全国各大舞蹈比赛中夺得多次冠军。在舞蹈生涯最盛的时候，他因伤离开舞台，转向教学。而在漫长的等待和练习中，他又重新找到了舞蹈的信心。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人物杂志记者一起走进姜铁红老师。

江铁红走红后，人物杂志的记者在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一间会议室见到了他。刚走红的时候，他曾被前来采访的记者堵在这里一整天没出屋。他和视频里的穿搭一样，唯独不一样的是肚腩小了一点。过去半个多月，他每天都要把演出的片段表演三四遍，练久了人自然就瘦了。他的生活短暂地被搅动了。我们见面的那一天，他刚刚开完会，教研室的老师见到他，开玩笑地叫他 Star。 他说自己已经十多天没有吃过早饭了，因为每天晚上有采访，排练完要将近12点才到家，躺下就睡着，一睁眼已经到了上班的时间。到了办公室喝两口奶茶，抓一把炒米，又是忙碌的一天。之后的那一周，他会更加忙碌，研究生要做开题报告，学生们要去演出，他还要出差去外地录节目。正好到了毕业季，学校里时常有几个年轻学生提着毕业礼服行走。30年前，江铁红从内蒙古考到这里，而后留校，做了30多年老师。他喜欢大学校园的纯粹，喜欢做老师和孩子们一起表演，在背后紧紧拖住他们。30年后，他感受到野性正在变得稀缺，变得珍贵。学生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希望还能够再看到一种奔腾起来的精气神。他思考过为什么这段视频会突然走红，他觉得在自己呈现出来的野性背后，是时代需要奔腾，是人们从中看到了一些高兴的、振奋的力量，这些足够支撑他们在平凡琐碎的生活里再往前探个身、走一阵。一夕之间，短视频将他推到了更多人面前。对于突然而至的流量，江铁红平静又警惕，他不相信一夜爆红的神话，热度总有下去的那一天，到时候自然就不会有人再来寻访。但对他来说，舞蹈是已经持续一辈子并将继续持续下去的事，他还在跳，跳的是自己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倾听江铁红老师讲述自己的故事。

网上盛传的视频是2024年5月13日下午6点多拍的。我回到学院，穿的就是身上这个 T 恤，还有西裤和皮鞋。5月25日有个活动，晚上会有奔腾的演出，赶上节目审查，一般我们不会穿成这样进课堂的，当时来不及换，就坐着审查了。这个舞蹈安排就是我和孩子们一起跳，到了最浪漫那一段的时候，大家就让我上，我说我这没换衣服，大家就说不行，审查节目你也算是演员，今天你必须得上。我们学院的赵松老师拍了一个视频发在他的微博和抖音上，没想到一下火了，有千万的播放量。第二天是5月14号，就感觉生活一下子有了点波动。我去上班，进了学校就有学生找我合影，有人开始叫我网红院长，说我是网红大叔，还有什么网红大肚男。哎呦我的天哪，还有人说你可不能瘦，你瘦了就不行，粉丝们不干。那一天记者们就堵在这个小会议室的门口，我一整天没出去嘛。有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当天坐火车来堵我，跟我说你必须答应去拍个节目，否则他工作就没了。天天除了采访还要跳舞，记者来了，同事来了，都要求我跳一下，一个桥段跳了30多次。大家说我是网红，其实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师，做了一个老师该做的事情。我不排斥网红这个说法，这个时代没有别的可说了，原来叫舞蹈家、艺术家或者是舞者，但网络信息时代了，只要你有点大动静，大家都认为你是网红。有同事开玩笑说你这个名字好啊，姜铁红，铁定的网红，姜还能补血。我说看来我这人现在还有药用价值了。其实去年9月之前我没这么胖的，每天跑步哪有这个大肚子。当时因为学院申请舞蹈专博，我天天就在这个会议室里坐着，每天和他们一起看文本。大年30下午回家吃了个饭，初一就又开始干活，直到专博的工作结束，每天都吃盒饭，时间长了肚子就出来了。视频火了之后，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是这胖大叔顶着个大肚腩还能跳这么灵活，大家会觉得这是审美的一个小小变化，不再一味追求瘦了，不会因为胖而不能跳舞。我也觉得跳舞跟专业没关系，不管是胖瘦都可以跳，只要你喜欢，跳舞就是你自己的一种表达。这个视频为什么会抓人眼球呢？因为我的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到位，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动作轨迹要到位，跟随着音乐的节奏要到位，力度要到位，韧度要到位，幅度要到位。对我来说，速度、方向、神态等等已经成了身体记忆，你不用说，幅度自然就到了。我的动作幅度甚至比学生还大。到了25号表演那天晚上，一票难求。那天演出完了之后，我感受到了一阵热烈，后台那么多学生在呐喊，底下观众也在呐喊，看着大家格外强烈的振奋和满足，我也乐得看见这么多人重新认识了奔腾。当时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大姐拿身份证在剧场找我，想让我给她张票，她想看现场的演出，堵了2-3天。后来我就把一个学生的票给她了。一个70岁的老大姐能对舞蹈有这样的热爱，不是因为姜铁红这3个字，而是因为她是爱艺术、爱舞蹈的人。他想实实在在面对面的去感受舞台表演的那种真情流露，这是舞蹈的魅力。

0: 真与我无关。这两天有好几代已经毕业的学生给我发他们跳奔腾的视频，说老师你给我看看，我现在是有进步还是退步。也有学生说我们现在也发抖音跟你一起奔腾。奔腾是民大舞蹈学院的保留剧目，40多年前马跃老师在改革开放初期排了这么一部作品，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必学曲目。前年校庆的时候，很多人回来点名要看奔腾，这是他们记忆当中90年代大学生活的样子。那时候校园生活除了看电影，一说看演出就是奔腾，所有人都会哼那首曲子，还会做几个动作。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奔腾这支舞蹈到底有着怎样的创作背景和独特魅力呢？我们继续聆听江铁红老师的讲述。奔腾讲的是一匹骏马在旭日的映衬下闪动腾跃，骤然间马蹄声碎，大地震颤，一群矫健的蒙古族青年策马迎面而来。他们在草原疾驰，在蓝天下遨游，潇洒与豪迈，天地人马合一。打动人的是那种勇往直前的时代气氛，展现的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焕然一新的草原景象。第一次看到我的老师们跳奔腾是1989年，我刚上大学不久，当时我只觉得震惊，他们的动作，他们的呼喊，他们的力量感是压倒性的，他们把自己的身体状态发挥到了极致，每一个动作都做到超出标准，才呈现出了这种状态。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仗，该怎么形容呢？从排练厅外边经过都能听到里边排练的轰隆声，就是有股劲儿，那种精气神儿透着骨头里的骨气，一瞬间就会让你满血复活。奔腾创作的年代是改革开放伊始，人们为了美好的生活在拼搏着。那个时代的氛围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自己经历了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连上舞台化妆都只能用最便宜的。我们之前在舞台上化妆只用油彩，那个洗起来非常痛，有的还洗不掉。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专业的卸妆产品，我们就会用家里炒菜的猪油蹭一点，用油融化油彩才能洗掉。没有猪油就用汽油抹在脸上，火辣辣的感觉我到现在都忘不掉。印象深刻的是到月底发工资，想吃点好的，不舍得去外边餐馆，就和同事在宿舍涮羊肉，一斤羊肉片8块钱，买上10斤，哥儿几个吃完了肉再买点菜，电饭锅打开煮，香啊。80年代最流行的词就是万元户，一说谁家是万元户，完全就天文数字。我中专毕业工资是27.5块一个月，10000块钱做梦也不敢想。周围有朋友的哥们儿有下海经验，一年回来挣了好几千块钱，那时候最大面值10块钱，就想那得是多大一沓子钱。这就是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生活转变，改变家庭生活，改变人的意识，改变人的价值体现。你去努力了，你拼搏了，有了付出，你不好好工作，工资就涨不上去啊。后来从4级演员到3级，工资涨一点，从3级变2级，工资又涨了，你就只能搏。所以说到奔腾，就代表着那个年代人的精气神，那种想要努力，想要去搏一把的冲劲儿。我现在还记得马跃老师跟我说，奔腾表现的不只是马的精神，更多的是马背上人的精神，其实就是奔腾的心，一种顽强的生存下去的信念，它也是历史的一个产物。我是奔腾的第5代领舞，我做领舞的一个优势是模仿能力强，模仿动作也模仿情感，那里边都是有戏的。马跃老师是奔腾的编导，我们排练的时候他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给我留下很大的空间，让我自己去琢磨动作和表演。表演的过程中老师会放大我们的优点，不会浪费时间抠缺陷。我的优点就是很奔放，会琢磨戏，马跃老师就会让我的心理动态通过身体语言无限放大。比如其中有一段情景，骑手在黑蒙蒙的夜色里骑行，你想这种时候你一个人不恐惧吗？伸出五指什么都看不见，你不知道前面会出现什么，又或者说一会儿狼来了怎么办，这时候人的内心可能是慌的，在表演的时候他不敢眨眼睛，神色很紧张，但依旧没有什么能阻挡他，
还是继续勇往直前。你甭想让我退缩，黑暗也不能吓到我，这是从心里透出的精神和骨气。最后这个人勇猛地战胜了一切，迎来了日出，人的身体也会舒展起来。这种对于戏的揣摩可能是很小时候扎的根。我是黑龙江人，四岁以后我们一家到了呼和浩特，父亲也是舞蹈家，我们就住在内蒙古自治区歌舞团的大院里头。小时候我们是在一种演戏的氛围下长大的，院里的家长们都是搞艺术的，经常凑在一起跳舞演奏演戏，40多个孩子跟着又听又看，凑在一起就玩过家家，你演坏蛋他是解放军，拿着枪互相打，喊着举起手来投降。大人们看到我们在玩也会指点几句，你怎么去表现解放军的威严，怎么用一个眼神一个躯体动作表现坏蛋的狡黠。坏蛋听到解放军的一声口令，下意识可能会一抖，身子一缩，这一缩就是戏。天天这么玩这么演，时间长了我对于演戏就不陌生，到了之后学跳舞的时候也会这样去揣摩人物的心理。1991年我就上台开始跳奔腾了，也因此拿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奖。一直以来我都很看重马云老师的评价，演出完下来我就看老师的神色，他表情很严肃，我就会觉得说完了，今天肯定是哪儿没有表现到位，没让他满意。有时候他会笑笑，哎呀我就满足，都能飞了。这个评价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因为这说明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思考的东西有效了，我的努力是准确的，思路是对的。

视频火了以后，我最真实的想法是，它就是个热搜而已，哪天热度没了，也没人来找我了。这种谨慎或者说观察，也是我经历过的。青春的时候我很拼，那时候舞蹈圈子小，我们去跑演出，大家看到姜铁红，其实就跟这两天差不多，马上就要跟你照相，要签名。1999年，我大学毕业后不久，在一次京西宾馆的汇演中意外摔伤了，半月板受伤，后十字韧带断裂。这对我来说是相当大的打击。那时候我31岁，我的舞蹈人生行进到了最好的时候，身体机能好，对舞台有掌控，也熟悉表演，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对情感和戏有理解。对舞蹈演员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状态。改变就是瞬间发生的，啪一下你就必须要离开舞台了。你的筋都断了，成残疾人了，还跳什么跳啊？受伤之后那几个月内心煎熬啊，没人再找你上台，没人再找你跳舞，没人再找你演出了，连收入也少了。最重要的是腿坏了，医生跟我说可能不能再像之前那样用充分的力度和姿态去跳舞了，之后几年上不了台了，我就只能看别人领舞奔腾，这个差距是巨大的。坐在舞台底下看着别人跳舞就委屈，自己不能跳，哎呦，那种心情真的很复杂。我会想，如果我站在舞台上听到这段节奏，我会怎么怎么处理，到了这段情节我又要投入什么样的情绪，手脚止不住想动起来。演出结束之后，演员们下来一起聊天，他们说自己特别紧张，想跳出我的样子。我说紧张是对的，有紧张才会有敬畏，但你不要像我一样，你不要成为我的附属品、复制品，你要跳出自己的风格、胆识。跳舞跳的是你的韧性，这种韧性透着你的青春靓丽，透着你的不服输。后来我想了想，这句话我也是对自己说的。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酷爱舞蹈的姜老师因为意外受伤，不得不离开了舞台。但他不知道的是，命运又在前面打了他个伏击。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和你继续聆听姜铁红老师的故事。

没过两年，我又遇着一次打击。那段时间反复发高烧，在医院吃抗生素打抗生素，整个免疫系统坏了，人就彻底崩溃了。我走十米冒一身冷汗，就觉得完蛋了，这身体弄成这样还能活不？没法再想能不能跳舞的事儿了，只要能活着就行了。躺在病床，人生观整个就变了，我再也不想争什么，不想去拿奖去出头，只想要我活着，我只想要陪陪父母，其他的对我都不重要了。有一天早上，我就站在医院的露台上晒太阳，突然觉得浑身有了力量。我穿好练功服运动衣，穿着一双蓝拖鞋，到露台上做了一些舞蹈组合动作，把当年上课时候马跃老师教的舞蹈从头到尾过了一遍，突然就发现自己又能跳舞了。医生也说，你这是回光返照了。那个时候我获得了一种真正的释放，我也理解了舞蹈的纯粹一面，就是没有功利性，没有目的和杂念，全放下了。我想跳舞就只是因为活下来的喜悦和平静。很快我就出院了，新的人生重启了。之后是一段平稳期，我要上课，要编舞剧，要带学生，中间很少上舞台，但我也从来没有停下跳舞，或者说跳舞是我的日常。我在小区楼下倒垃圾，突然就跳起来。我可以跟空气交流，我可以跟草和喜鹊交流。有一次在学校，我遇到了一只小松鼠，我给它个松子儿，它就跑到我胳膊上，我一动松鼠就跟着动，我就跳了起来，好像是我们共舞。我在年轻的时候跳奔腾，气盛火力旺，整个人热情四射，动作幅度更大更舒展。30年后，现在每次上台之前，我的准备活动都要做足，毕竟年龄大了，有些动作做不到了，但是我会通过别的动作来弥补。比如说有的大幅度胳膊伸展很吃力，我可能会加上身体的弯曲和扭动来一起打配合，但我的力度和情感幅度是绝对不会打折扣的。经历过这些，对我来说跳舞有了多一层的含义，更多的是在跳一种味道，跳自己的人生，跳自己所经历的坎坷，跳自己的委屈，跳自己的满足，跳的其实就是一种回忆。慢慢的，整个心里委屈的劲儿就过去了，人也总会忘掉过去的伤疤或者疼痛。2015年，我的学生有一次在新疆参演，工作结束后，我在舞台上试着跳完了完整的奔腾，那个时候是很惊喜的，也树立起来自信，我知道我还能跳，但没有那么多机会留给我了。到了第二年，有一次晚会是我领舞，站在台上，音乐一响，我很自然的就把自己投入进去了。那一刻我知道我要做的已经不是完成一支舞蹈本身，

跳的是一种释放，要把这么多年的委屈、苦痛、悲喜全释放出去，我尽情地伸展舞动，尽我最大可能去展现，沉醉其中，那是一种幸福。跳着跳着，眼泪打转。那天的现场有很多老同学、老同事，他们二十多年没看到我跳舞了，看完就哭了，给我打电话说，好多年没有看到你这么绽放，看到你就想起我们曾经一起工作、一起演出的经历，看到你就获得了激励。我妹妹也是个舞蹈家，坐在底下她也激动，但她说，哥，你要注意身体，你这么大岁数了，你以为你还年轻啊？我说我29岁。这个夜晚让我觉得，人的一生可能就是为这一点点满足和充盈，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那种释放的浓度和强度，让我把一切的不愉快或者委屈全放下了。现在在遇着天大的事儿，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过不去的。我想的是，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来吧，喝一杯酒，继续干自己的工作。年龄上来以后，跳舞的时候还是会很快进入情感状态，但是等下了台，晚上洗完澡准备睡觉的时候，那个劲儿才上来。哎呦，这腰也疼，颈椎也疼，赶紧把腿抬高控一控，血压也不稳定。但是每当跳起舞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幸福，而那种幸福和满足感只有自己理解啊。几代奔腾领舞传承下来，我最大的观察是，演员们身上的劲儿越来越不一样了，他们现在更新鲜更柔美。在那个视频底下有网友留言说，老腊肉还是很猛的，后面的小鲜肉不行，太鲜了。还有人说我是套马的汉子，他们是套马的杆子。其实这些孩子跳的也不错，但大家看一个大叔跳这么猛，孩子们跳的怎么还没大叔奔放啊？这种对比性就显现出来了。以前我在抖音上也发过跳奔腾的视频，但这次能够抓住人们眼球的原因之一就是野性。这种野是洒脱，是没有雕琢感。人家说这大叔这么猛，这么粗犷，又那么柔韧，不容易。我有一个好大哥写过一首诗，里边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鲜花插在枪枝头，钢铁也温柔。他说我的舞蹈也是这样，可能我会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就是男性跳舞的一种魅力，男性之美就透着这种野劲儿。现在的孩子们缺少野性，因为他们没有体会过饿肚子，没赶上计划着生活的时候，选择多了，他们的惰性也会更多一些，遇到困难时候都会躲闪，都比较温顺。他不用着急嘛，饿了拿个手机叫个外卖等着就行了，也不用考虑今天有没有钱吃饭，没钱了去上几节教辅课，几千块钱就挣到了。没有生存的紧迫感，他们的顾虑自然就会少一些，对于这种要搏一把拼一下的精气神儿，很难体会到。现在是信息时代，在手机上我们可以解决所有事情，对老师来说这是一种考验，学生们用手机一查就知道你教授的内容含金量有多少。但为什么我会觉得孩子们理解不到表演中的感情呢？其实就是情感淡薄。大家凑在一起，你看你的手机，我看我的手机，你跟他说话，我就看手机，你们说的跟我没关系，聊到自己的时候再把手机一放，另一个马上又抓起来了。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没有了，没有办法去理解一个人，说话就是为了工作谈事儿。我经常觉得，在这种电子设备的影响下，孩子们得到的是毁灭性的头脑、毁灭性的思维、毁灭性的友情。这是时代的不同，没有可比性，也没有好坏之分。我刚来民大的时候，整个学校才5-6千人，学校附近还全都是村庄和菜地，但那时候的氛围可活泼了。到周末了，我们不同专业的学生坐在操场上又唱又跳为一群，一坐就是一天。那个年代也是枯燥的，娱乐最多就是听个崔健的演唱会，去工体去

0: 体，一群同学互相凑钱买票，进去以后又唱又挥手，喊得嗓子疼。一年到头就疯狂那么一会儿，剩下的时间就是天天练功，在排练室一天一天地待下去。在这种日复一日的过程里，枯燥、寂寞、心烦都有。有很多次练得浑身难受，哪儿都不对，把鞋扔了，气得坐在排练室的地上。我们那一代的舞蹈人就在枯燥当中找到了快乐，在疼痛中找到了喜悦。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身为舞蹈学院院长的姜老师，难免会把现在的学生和当年的自己进行比较，他又有哪些比较深刻的感受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姜老师的讲述。

现在的孩子们都很现实。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前两天这条视频火了，马上就有学生问姜老师，你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这样？他也想学学。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我56岁了，积累到今天就爆发一下吧。等你56岁，你也可能会爆发，那时候你可能比我猛。就像你说的那样，在学校里他们为了考公考研，很难回到一种很鲜活的校园生活，他们也不享受这些。也真是没有别的办法，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补课，你不这样就跟不上，这是整个大环境的氛围。不管是舞蹈也好，其他的学科也好，他们现在所有学习的专业到最后是不是真正能够体现出他们的价值，我对这一点是存疑的。孩子们想一夜之间成为明星，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哇，那种风光，或者涨点粉丝，卖货挣点钱，一个月挣5、6千、1万也行，这可能是当下这个时代改变生活获取成功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但我也会提醒他，那叫昙花一现。我说姜老师也一样，等热度没了，也没有电视台和媒体来找我了。人就是这样，当你翻过这个山顶的时候，大家看到你了，他来找你，问你你是怎么爬上去的。他不会看到你爬的过程，任何一夜暴富都是假的，一夜成名也是假的，需要积累，需要沉淀，需要接受。网上也有人评论说，这个视频让他们看到一个院长的业务水平也可以是在线的。我在舞蹈学院做了30多年教师，2018年学校任命我做副院长，去年换届的时候就做了院长。现在我一周头3天都是有课的，每一节课我要亲自把舞蹈跳给学生们看。你不能胡乱跳，必须100%去投入。舞蹈是个纯粹的艺术，老师永远是学生的示范榜样。我会站在镜子前教动作，教形体，教语言，让他们听，让他们感受。我对他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日常练功，这是我们最基础的。做院长之后，行政事务肯定比从前多，但我会找时间跳舞。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可能就在校园里跳一段。每个人都得找个窗口释放自己，透透气。有的学生一碰到我会跟我比划两下，马上我们一起面对面跳一段，跳完他们就很高兴走了，我也很乐于看到这一幕。现在敢 battle 了，说明训练的胸有成竹了。

能喝酒。我说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让我学这个了，是你没得到的东西，我也获了奖了，名字也不错。我以为他会夸我，但是他问，那你满足吗？我说我真的很满足。他说，那你还得继续。我和我儿子一起演出过，但我觉得我不需要他去给我挣脸面，父辈的荣光不需要和他的成长联系在一起，他有自己的路，有选择的自由。我也想过，如果没有成为舞蹈演员的话，我想过当兵，也想过做一个捡石头的人。我非常喜欢石头，不管什么形状，看到好看的顺眼的我就会捡。办公室就摆了好多，放桌上都很好看。经常我就背个双肩包，穿个大裤衩，穿个高筒大皮鞋，穿全是兜的坎肩，拿个锤头满山敲石头。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石头放在我面前，我可以坐着跟他们聊一整天。朋友们都说你神经，弄堆石头放着饭也不吃。看着石头你会有很多想象，你看这个不规则的是不是越看越像个马，再看那个像一朵云，你把它俩放在一起，哎呦，又成了一个新的形象。人在面对石头的时候会获得很多精神上的慰藉，我从石头身上学舞蹈，学那种坚硬和力量。大家喜欢我跳的奔腾，其实是一个时代情感的体现，人们非常需要一种力量来振奋。经过过去几年，人们压抑太久了，其实是需要释放的。一看有这么一个老头跳得这么高兴，这么快乐，那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在学校外面走，还看到有人刷这个视频，两人说起这个就很兴奋，很惊讶，手里边还比划着。我想大家通过这个舞蹈也许能稍微释放一下，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力。过去一些年，每年我自己要到草原待10天半个月，朋友们帮忙搭个蒙古包，离岐上有个200多公里，在毫无人烟的地方，靠着河流小溪，脚底下就是牛粪。我再弄个小冰箱，攒一只山羊，架两口锅，去河边打点水，一个煮奶茶，一个煮肉，晚上自己拉发电机，取电照明，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够了。天热了就往水里一躺，黄瓜西瓜啤酒都在里头扎着呢，想吃了随手一捞，这就是完全自然的生活，特别舒服，让自己静下来。我可以随时跳舞，在草地上滚来滚去，跳入水里忘却一切烦恼。这种生活总是特别短暂，等再回到这些钢筋水泥搭建的地方，又对那种生活很向往。再过4年，我60岁就该退休了，到时候我就到不同大学待上半年，转一转，再教一段时间舞蹈。等再老一点，到了跳不动的时候，我就流浪草原去了，搭个蒙古包，和几个朋友一起做做饭，让大学生们来我这采风。我喜欢草原的四季分明，冷就让你冷到彻骨，热的时候太阳把你晒得黑黑的。在草原没有树能让你乘凉，你和小草一样在烈日下平等地晒着，就看谁能生存下去，奔腾下去。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老师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是这路上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是晚间23点，宁夏旅游广播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一天的陪伴与收听，明早7点，宁夏旅游广播将再次与您准时相约，为您奉送精彩节目。祝您晚安。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你的资料，可惜不是。明明买错楼，浪费很多钞票，不敢计算损失多少。听你的动听的声音，我惜得少。

心白首，心他不负我。我昔人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

0: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 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和谁唱起了山里的神仙，唱到我心缱绻，像是有一万串藏在。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上课，儿童记忆窒窒薄，系咁听歌。系到咗听朝考试，漏夜搏命狂挫，科科都勉强合格。你咪。

练车圈啊，系咁拖波。大只过 Rocky， 博醒系我嗰日过，一喐手要佢马上冧。

虽然你的心思偶尔让人捉摸不定，没关系，我有让你依赖的男友力，谁也说得清爱情的魔力，忍不住也向你靠近，这一次紧握双手，彼此心连心，感觉奇妙，让人真的不可思议。哦，别怀疑，这就是命中注定。就这样的抱紧你，就这样的亲

0: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Tourism Radio。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茫茫大海。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
2: FM 一零三点七，
1: 宁夏旅游广播。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回望这一段人生，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多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

0: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

0: 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1: 正在发生。
0: 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
1: 以声音为码，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
1: 以声音为码，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 FM 一零三点七，在这美好的清晨七点，宁夏旅游广播准时为您开启新的一天的精彩旅程，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寻找诗和远方。
0: FM 一零三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青铜峡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此时第一缕晨光正洒落在青铜峡的108塔上，塔林一如既往的沉默而庄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望着奔腾不息的黄河。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等一个

不被海洋隔得那么远。如果没有闪电，如果没有雨点，刺来刺并肩，我会一直飞翔在云端，不知疲倦，不觉得苦难，没有思念的困扰。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山风带来湿润的青草气息，此时在六盘山的野河谷中，白雾朦胧，层层叠叠的野荷叶上，晶莹的露珠正悄悄地滚来滚去。
3: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4: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